谢谢。I love you.

0: 早上的8:15呢，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世杰黄分队长，来跟我们讲这个道路的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那现在目前这个辖区的这个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约维持在每小时7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呢，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本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有安排义交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做行进，一样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0: 好，谢谢黄分队长，也祝你警察节快乐哦，辛苦了哦，今天还要值班哦。好，那这个安全至上哦。
1: 谢谢
0: 好，是 好，谢谢，嗯，好好，拜
1: 拜。
0: 拜
1: 拜。

好，来补充一下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1.8公里哦，这是靠近竹北出口这里外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哈，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外线，在中山高北上靠近竹北出口这个地方。那目前呢，这个救援车啦、救护车啦、消防车都赶到了现场哈。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中山高北上哈，现在呢这个竹北之前哈又塞起来了，稍早的那起事故虽然排除，可是现在是下一起事故哦。稍早那个事故是占用了内线，对不对？现在这个事故呢是在外线车道哈，在竹北出口前哦这个地方，所以中山高北上哈，现在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整段哦，整个都要定点了，整个都要定点了，就受到这两起事故的影响哦。稍早的事故呢虽然排除了，可车流都还来不及消化，现在又发生了这一起新的事故哦，在中山高北上91.8公里地方外侧车道，在竹北出口前哈，所以这个地方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哈，真的如果你还没有上高速公路的话哦，这个过了竹北之后，下一个哦，看是不是从湖口再上来，不然的话你现在一上去哈就塞住了，从新竹这边一上来就塞住了哦，尤其呢。

过了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呢，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哈。这个部分大家如果还来得及的话，真的赶快避开了哈，你宝贵的时间。好，那另外呢，中山高还有一些行车瓶颈点，稍微在这边提醒一下了哦。我们就继续讲北上好了哦，因为刚刚讲的是北上嘛哈。北上呢，再来就是这个。要过了桃园之后了，好，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泰山转接道之间呢，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不过现在看起来呢，北上哈，刚稍早跟大家提醒的这个中坜、内坜这些路段呢，现在看起来呢，车流呢是比较恢复了一个至少有这个六十以上甚至七十以上的一个车速哈。这是中山高北上的部分。那要一直到这个桃园啊，到林口泰山转接道这边呢，才又降到了二三十的车速。然后呢，也是呢，继续如果中山高往北走的话哦，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呢，一直到三重之间哈、哦，也是非常不好走，大概呢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南的话呢，从桃园哦下来往南哦，一直到内坜呢之间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从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一哦，这边呢也大概呢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就会速度比较恢复正常。那另外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在中坜以前哈、哦，南下来讲还不到中坜以前呢，大概都有八九十的车速。过了中坜之后，从中坜呢一直到这个要下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这里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只是说下来的时候哦，就是杨梅端这里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哈、哦，这个地方。那同样的呢，也因为这样，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中山高的车流，所以就影响到了中山高上面。大概过了孝前路之后哈，一直到杨梅端这里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可以提升到大概六七十了。那现在杨梅休息站呢也是有一点客满的一个状况哈，进不太去了。如果你要用这个休息站的话，看是不是往前一个中坜服务区或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来做使用。那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湖口之后哈，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哦，也是南下的行车瓶颈点，时速不到四十，不到四十。过了竹北之后呢，可以稍微回升一下下哈，过了竹北之后呢，到这个新竹这边大概可以有这个四五十的车速。好好，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那北上呢，我们刚一开始就说过了哈，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果山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还有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可是呢，这个北二高哦，往北呢，过了中山高，过了国一哦，新竹系统之后呢，到宝山这一段稍微车速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四五十。不过过了宝山之后就好了哈，过了宝山之后呢，桃竹路段哈、哦、北上就一路顺畅。一直要到了三鹰路段，到三鹰路段开始呢才开始又塞车哈。这个北二高呢往北哦，从三鹰到树林啊这边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那过了树林到土城呢有稍微回升到四五十，可是过了土城之后继续往北哦，一直到中和啦、安坑啦、新店啦、木栅啊，都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这是国道三号。再来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往东呢现在只有就是从国二甲一上来的地方哈、哦、这个机场端这里稍微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大园之后呢就开始恢复正常车速，可以有八九十以上。这是国二往东。至于往西来讲呢，现在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哦、然后呢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呢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这是国道二号。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也是走走停停，车都要排队一下哦。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台六十八的这个新竹二，还有竹科这边呢，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桃竹苗分署提供。
1: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2: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霍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晨报道。
2: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3: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他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2: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1: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10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4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10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4: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1: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6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川西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6: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它不仅在策展

0: 上面，不仅在国际大事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1: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0: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好，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1: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在这个中山高北上，今天呢，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陆续还有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陆续呢都有一些事故哦。那现在呢这起在北上 91.7 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中山高北上 91.7 公里的这起事故呢是刚刚接到了排除，可是这个后方车流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而且呢现在这一段的这个车速非常的缓慢几乎是定点的状态，几乎是定点的状态车流还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呢现在看到中山高北上其实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一直到这个新竹交流道竹科竹北这一段都受到这个稍早事故的影响现在呢整段时速都非常的缓慢大概顶多只有20-30而已，甚至有的地方都是要定点了一直要过了竹北之后这个中山高北上呢才会看起来比较顺畅速度呢才 回升

回升上来，好，这个部分好特别留意了。好，那中山高呢，我们既然讲到北上，我们就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大概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还有呢中立服务区到桃园这边，这两段的速度呢大概都是六七十，可是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到这个林口啊泰山转接到这一段呢，又大概是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哈，就大概可以稍微回升一点哈，到四五十的车速哈，这个部分。但是呢，一直到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又塞起来了哈。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到三重这一段哈，大概也是只有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好，那至于呢这个南下的部分，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以及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三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其他呢更塞的路段呢，是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两段呢是中山高南下整个时速比较缓慢的地区，大概只有二三十。还有就是呢这个五羊高架接下来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这里呢也是几乎要定点的一个状况了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主要就是因为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流所以呢现在这个地方车多排队当中。那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南下过了中立之后呢，车速稍微放慢到六七十，一直到杨梅端这里。那到杨梅端这里呢要汇入中山高呢，也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除了刚刚提醒大家最塞的地方呢，就是从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边主要就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而且整个回堵那就算是这个新竹系统以南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从头份其实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其实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比较行车瓶颈点呢，是出现在往西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也大概是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呢桃竹路段呢稍微车速比较缓慢的地区，是出现在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直到大溪这一段，还有呢南下的这个竹林一直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嘉东一直到宝山这些路段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其他地方呢的行车速度在桃竹来讲，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国三呢，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都有八九十以上。那国三呢一直要到这个过了三鹰，北上过了三鹰路段之后速度才放慢。国道三号北上这个从三鹰呢一直到土城这边呢，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而且过了土城之后一直到中和安坑新店木栅这边呢就更慢了，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开始吃端午节的粽子了吗？好哦，这礼拜五呢就是端午节了哈，所以呢可能蛮多家庭呢都有在准备这个粽子哈，来准备应景一下吃一下，对不对哈？好，那不过呢医师提醒哦，最近呢因为受到这个梅雨封面的影响哦，整个环境是比较潮湿闷热的哈，那这样的环境呢就有利于细菌的繁殖，食物的保存呢也就相对的更不容易了哈，所以呢这个粽子呢它是以糯米为主体嘛，是这个属于比较淀粉类的一个食品哦。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呢，就容易滋生仙人掌杆菌等病毒哦。像之前的那个

宝林茶室所引发的这个中毒案件哈，那个邦克列酸哦，就是我们之前本来是叫它米酵菌酸哈，这个中毒案例哈，也是这种米类食品啊哈，这种淀粉类食品啊所引发的中毒案例，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吃粽子啊，保存粽子要特别注意哦。

那此外呢，大家也知道哈，粽子的热量算是比较高的，对不对？好哦，那呢，这个粽子哦，其实现在有些粽子呢，都不完全是用这个糯米去包的哈。那这个医师是建议说，有些比较低热量、低油脂、高纤维的粽子哦，它就是可能用什么紫米啦、薏仁啦、燕麦、红藜麦等等五谷杂粮哈，来取代部分的糯米，然后呢，搭配一些菇类啊、竹笋啊，或者是一些蔬菜哦，在里面，那既可以增加饱足感哦，而且呢，又可以让它的这个油脂啊、热量啊，还有这个纤维是比较高，然后低油脂、低热量这样子。而且呢，它的肉类呢，可能是以这个瘦肉为主，或甚至现在有的粽子会包鸡肉哦，会包这个海鲜等等哈、哦，来取代那个传统的比较肥肥的五花肉，对不对哈、哦？好，那现在又有素粽，对不对哈、哦？还会包这个什么莲子啊、豆类啊哈、哦、等等哦。那这个医生说呢，莲子跟豆类哈、哦，也比那个花生哈、哦，就是来的健康一点，因为花生的油脂实在很多哈、哦。然后呢，吃粽子的时候呢，可以的话呢，尽量减少沾酱的使用哈、哦，就尽量不要沾酱哈、哦、这个部分。那刚刚讲到说，因为呢，最近呢比较高温潮湿的环境哦，这个很适合细菌在繁殖，所以哦，如果你粽子有时候呢，哎，一颗没有吃完的话，哈。记得哦，不可以放在室温下超过两个小时，因为呢，这个两个小时后哦，那个细菌哦，真的是滋生的那个速度啊，还有这个数量哦，远超乎你的想象，非常的可怕哦，就一定要赶快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去，冰到冰箱里面。那如果你是冰冷藏的话呢，建议两天之内就要把它吃完，两天之内就要把它吃完。那如果你会超过两天以后再去吃它的话，建议你就直接冰冷冻了哈，就直接冰冷冻，那要吃的时候呢再拿出来蒸啊，再拿出来退冰哈，这样子。好，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粽子已经有蚕蜥呀，这个有点可怕哦，蚕蜥或者是味道闻起来怪怪的哦，真的就不要吃了哈，就把它丢掉了，以免这个发生食物中毒。

说到这个端午节呢，因为恩兰有一个小朋友哦，这个即将要满三岁，那这个算是他有意识以来的第一个端午节哈，因为之前又更小了，也不晓得什么是端午节，对不对哈？那这次呢，因为呢他在这个学校幼幼班呢，学校也有跟他们讲说端午节要到喽，然后呢就会用一些这个游戏啊、绘本啊，告诉他们什么是端午节。那他前几天回来呢，上个礼拜回来就跟我讲说有屈原，有屈原。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屈原做了什么事呢，他说哦，掉到江里面了。听起来呢屈原好像是不小心不慎失足落水的感觉。说掉到江里面了、哦、大概对于那么小的小朋友来讲哦，这个两三岁的幼幼班小朋友，但他不太好跟他讲说屈原是自己去投江的、哦、所以就说居然掉到江里面了，然后对，然后那又有跟这个学校当然有跟他们讲吃粽子啊、香包啊，可是可能这个讯息量一下子太大，一下子太大，他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呢他就一直说要吃香包。然后这周末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小香包给他哦，然后呢他就一直问说能吃吗，能吃吗，这个不能吃哦，这是香包，这是拿来驱蚊子的。

好吗？就是把蚊子赶走的，就要一直跟他解释哦。好，后来呢，还是把香包挂到那个门口上去哦，因为呢，他握在手上呢，他就一直想要就是靠近他的嘴巴这样子，对，有点危险哦。好，所以。好，就是小小朋友很可爱哦，他们这个对，第一次过端午节，认识端午节这个我们的传统三大节日。好，刚才提醒大家就是说粽子的一些保存方式啊，还有食用的一些医师的建议，但是就是对啊，其实难得端午节嘛，所以其实大家都还是会想要吃传统的粽子嘛，就是所谓的高热量的粽子，对不对？对，就是说，哎，其实呢，有就是这样子，一餐呢吃个一两颗、一颗半哦，应该还好。那你也不会餐餐都吃粽子嘛，对不对？所以哦，对，大家就自己斟酌的食用咯。好，我们再来听这首是这个温岚的《耳边风》。待会呢，这个整点的时候呢，还会有全国的路况会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 14.5 到 14.7 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南下 66.2 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 5.5 公里到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 91.7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10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 4.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 18.8 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东西散落的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星期一呢，我们进行的是空中110的单元。刚好呢，今天也是6月15号警察节哦。我们请到了这个模范警察王胜元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这个得奖啊，还有工作的一些心情心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我们桃园市平镇分局的侦查组王胜元王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他荣获了我们这个模范警察哦。那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先要请教一下王侦查组，您这次这个得奖的一个心情，有没有觉得说特别开心，特别荣幸，很兴奋？
1: 哦，对，这次获奖真的是有点小意外，但当然也蛮兴奋，因为没想到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奖项。
0: 嗯，真的很不容易哈。对，那刚刚说到有点小意外，是就是说，所以你得到通知的那个当下，就真的很惊喜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比我强的人有多非常多，但我没想到自己也有可以获奖。
0: 哦，是那样子。那可不可以先稍微描述一下你这次得奖的这个事迹，主要是因为您办了哪一起案件，然后所以可以这样子荣获这个模范警察？
1: 哦，我这次报的案件有两件，是毒品工厂，然后一件是制品。
0: 嗯嗯哼，是，那我们先从这
1: 个制品专案那种。
0: 哦，好，那我们先从毒品工厂的来聊聊好不好？
1: 好，那毒品工厂部分，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查的时候就只是一个那个小蜜蜂，就是送药的。
0: 嗯嗯哼，
1: 然后我们就慢慢跟，就后来发现他们比较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断点，就刚好他们会直接去工厂拿他们做好的毒品来贩卖，这样。
0: 哇，是，
1: 然后所以我们才刚好破获到这个毒品工厂。
0: 哦，一举破获到这个毒品工厂哈。嗯哼，那个时候跟他们跟了多久了？
1: 哦，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了大概快半年。
0: 哦，也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当警察要很有耐心呢，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中间也不能露馅啊，对不对？不然的话，
1: 对，
0: 被发现，他们就赶快转移阵地了，对不对？哈，这样子。嗯，那他们的毒品工厂在哪里呢？
1: 他那个毒品工厂是在那个杨梅的新屋区。
0: 嗯哼哼，有藏在很隐秘的地方吗？外表就是有他们有做一些伪装吗？或特别低调这样子？
1: 哦，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跟的时候，其实他们如果说要进去那个工厂里面，都会先把车开到一个公园，
0: 哦，
1: 然后在公园停好车之后，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人开他自己的车去到一个工厂里面，
0: 嗯，
1: 然后那工厂里面是周遭全部都是农田，
0: 嗯，
1: 然后不是农田的话就是荒地，
0: 哦，
1: 然后就单独一个铁皮屋在那边而已。
0: 嗯哼哼，真的，平常人家如果经过的话，也就觉得，那就是个铁皮屋，谁会想到说他们在里面制毒，对不对？哈，嗯哼，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还知道要先停在那个别的公园，然后还换车，这有点像那个诈骗集团也是都会换那个换车，对不对？哦，嗯哼，
1: 对对对，
0: 哦，还好我们一路都有跟到这样子。那这一起的话，当初是破获了多少毒品呢？啊，什么样的毒品？
1: 那时候那个彩虹烟大概好像3-4公斤吧，总共，
0: 嗯嗯，
1: 然后好像几千。

0: 根，
1: 哇，
0: 两个叶，
1: 是，嗯哼哼，
0: 然后就主要是他们的粉末啊、香精，然后那些设备全部都刚好有。
1: 哇，是是是，就等于从这个源头原料就把他们这个整个气补了，这样子。
0: 对，差不多。
1: 嗯哼哼，所以那个工厂这样大概有多少人呢？那时候抓了多少人？
0: 那时候我们总共抓了6个人，
1: 哦
0: 然
1: 哼哼。
0: 后刚好我们那时候是想说，连贩卖，购买的人一起处理，所以总共是9个，
1: 哇，是
0: 就三
1: 是
0: 个
1: 是，
0: 药脚，6个药头这样。
1: 哦，嗯哼，那你们出动了多少人呢、
0: 哦，那时候总共应该30个，快40个警力。
1: 啊？哦，对呀、啊，因为毕竟抓了9个人，真的不容易耶。对啊，而且他们抓的过程当中会很惊险吗？或者是说他们当然会想要逃跑，对不对？嗯哼，可不可以跟我们叙述一下？
0: 哦，对，那时候我们有请那个特殊警力去攻坚，
1: 嗯
0: 然后
1: 哼哼哼哼。
0: 但他特殊警力攻一进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工厂里面是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就直接从后门跑出来。但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他会跑出来，所以
1: 已经埋
0: 基
1: 伏
0: 本
1: 好
0: 上就
1: 了。
0: 是每个入口都埋伏好人，
1: 太好了，
0: 所
1: 完
0: 以
1: 全的准备。
0: 一跑出来，他们也只能乖乖
1: 哈哈，
0: 的
1: 自
0: 趴
1: 投
0: 下。
1: 罗网。
0: 对对对，
1: 哦，那三个人，那另外6个人怎么抓到的呢？
0: 另外6个人，我们就是跟着他们，有的是刚好在家，然后有的刚好出门。那在家的我们当然就是请其他同事再多拉一组人一起前往，然后在刚好出门的，我们就是看着那个我们的天罗地网，然后慢慢跟，慢慢跟，然后刚好他停车时去把他拦截下来。
1: 然后这样也不容易耶，所以这样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把这9个人全部都抓到，都这个一网打尽？
0: 哦，我们大概从上午10点开始执行，然后最后面到案的时候，大概是最后一个到案，大概是晚上6点。
1: 是是，我、哦、也很有效率，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也怕说，因为其他人已经抓到了，那万一剩下的漏网之鱼，他如果收到消息，就会开始躲藏了。所以一定要抢时间，对不对？哈、哦，我们办案上面那个时效性的压力也是有的。哈、哦，那这是第一起这个毒品工厂，刚说有2起嘛，对不对？嗯哼，那可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起呢？
0: 另外一起的话是，那时候是那个，我们是想说有一个住家，然后
1: 嗯
0: 有很多那个就是穿，就很像坏坏的人啊。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有一个情资是说他们。我们有一个要头是去他们那个社区，跟他们拿咖啡包。
1: 哦，他们
0: 然后
1: 就
0: 那
1: 隐
0: 时候我
1: 身
0: 们
1: 在一
0: 就，
1: 般民宅当中哦。
0: 对对对。
1: 哦，是，嗯哼哼，嗯，然后
0: 然
1: 接
0: 后那
1: 获
0: 时
1: 这
0: 候我
1: 个
0: 们
1: 情
0: 就
1: 资，嗯。
0: 在那个社区，我们就看蹲点蹲了大概3个月。
1: 哇，是哦，这3个月也是不容易，都要在那边一直观察，然后一直找最好的时机点，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然
1: 哼
0: 后后面我
1: 哼。
0: 们就慢慢慢慢，后来发现应该是真的有在自己，他们可能有自己在压咖啡包。然
1: 哦，
0: 后后来我们
1: 是。
0: 就，他们好像大概是8个人住在那一个房子，然后我们
1: 哦。
0: 就针对我们觉得有很可疑的车辆，就进行那个跟监嘛。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们是另外在其他地方专门压咖啡包，然后一个地方是用来当仓库，这样。
1: 哦，所以本来蹲的这个点是仓库吗？
0: 本来对的这个点就只是后来发现，只是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
1: 哦，他们住在这里，但他们另外还有狡兔三窟就对了，还有压咖啡包的地方，然后还有这个其他还有仓库，哦，这样子，就一举破获了3个地方，这样子才把他们全部。
0: 没
1: 那这次
0: 错。
1: 抓到多少人，然后多少的这个咖啡包呢？
0: 我记得这次应该是抓了10个人，
1: 哦，更
0: 然
1: 多
0: 后
1: 了，
0: 那个咖啡包量大概是4000多包。
1: 哇，这也很多哎，哈，量很大， 对，然后刚刚讲说这两个毒品案件嘛，哈，那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0: 刑事案件，对不对？
1: 对，就是扫黑的案件。
0: 啊哈哈，是。那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那他这一件案件是我们有就是接到被害人报案，然后一开始报案是一个被害人被仙人跳，然后后面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祖先，他可能有地方上的帮派背景，然后我们想说先看看能不能搜证到他们的据点之类的。
0: 嗯哼哼哼哼。
1: 然后就在搜证期间就又有另外两个被害人报案，分别是那个他们被砸车，然后还有那个住处被人家恐吓。
0: 哇，是，嗯哼。
1: 对，然后后面我们就慢慢搜证，大概搜证了三四个月。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当这之中，那个因为我们这个祖先啊，因为自身他自己也是被地检署通缉，
0: 嗯哼，
1: 然后后面他都到处躲藏，然后甚至有一次躲藏到台东去。
0: 哇，是，嗯哼，那你没跟到台东去吗？
1: 对，我们也跟到台东去。
0: 是是是，嗯，
1: 但是幸好，主要是幸好刚好那个同事都有帮忙，
0: 嗯 哼，
1: 所以台东的地方我们要刚好有锁到，要不然那次专案可能会找不到的。
0: 哦，这个主嫌的部分，哇，真的跑到很远呢，跑到台东去了哈。嗯哼，这样子，嗯，而且感觉听起来也是地方的这个头痛人物，因为这个报案人受害者还不止一位，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哼，所以他们长期这样子对民众来讲也是一个威胁。那所以把他们抓到之后，那这次扫黑行动除了这位主嫌之外，大概总共逮捕了多少人？
1: 我们这次总共抓15个。
0: 哦，又更多了，真的很不容易耶。哦，那投入了多少警力呢？
1: 投入那时候应该是总共差不多40到50个之间，详细数目忘记了。
0: 哦，是，真的非常不容易。那在当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呢？或者是像主嫌参与主嫌的逮捕啦，或者是在抓其他人的过程当中？
1: 哦，印象深刻的部分吗？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搜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就是会聚集在一个洗车场里面。
0: 哦，洗车场，
1: 然后。
0: 嗯，
1: 对，然后洗车场里面，因为毕竟客人还有出入的人都很多，然后那时候我们受证的时候也是花了一番功夫。嗯，
0: 对呀，啊，因为大家就去那边洗车，然后还要分辨说，哎，谁是真的那是有问题的这样子，对，蛮不容易的耶。嗯哼哼，是哦，所以真的还是回到警察要蛮有耐心的，对不对？哦，要放长线钓大鱼，是不是？是是是。那最后在这个抓捕追捕的过程中，有很惊险的吗？还是说回想起来，
1: 这一件部分惊险？比较还好，因为毕竟我们这一次抓的人都比较年轻一点，可能自己也没什么那个，不会有想太大反抗。
0: 哦，是是是，
1: 对，所以就是跟他们表明身份之后，他们也是比较配合一点。
0: 哦，就束手就擒了哈。请教一下，王侦查组，您本身从警多久了？几年了？
1: 我从警大约6年。
0: 啊哈，是是。那这6年当中，除了刚刚分享的这三个案例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哦，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是因为要抓一个通缉，
0: 嗯，
1: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因为要去一个在乡间小路铁皮屋，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个通缉犯的女朋友来报案的。
0: 哦，
1: 然后我们因为想说，如果说我们直接过去的话，那个通缉犯肯定不会开门。
0: 嗯嗯嗯。
1: 然后而且就是那个通缉犯可能会反抗。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那时候我们是假装说我们是那个 Uber 来载他女朋友去找那个通缉犯。
0: 嗯嗯嗯。哦，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女同事来当司机。
0: 哦，
1: 然后我跟其他同事躲在后车厢里面。
0: 哇哦。
1: 然后等通缉犯下来接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从后车厢跳出来。

0: 哇，还要躲在后车厢里面呢。
1: 因为毕竟怕他朝后座看，看得到。
0: 嗯，是是是，哦，然后乔装成这个外卖的人员这样子，嗯哼，
1: 对，
0: 后来就顺。

0: 因为在这几年，那个其实我回家时间就陪伴家人时间真的非常少，
1: 是
0: 几乎
1: 在
0: 都是
1: 外
0: 在工
1: 面
0: 作，有
1: 哦，
0: 时候
1: 对。
0: 晚上就会还是会自己出去搜真相。然后，但也最要感更要感谢的是，那个身边支持我的同事还有长官，就是没有他们一起搜证，然后也没有长官支持的话，我也是没办法拿这个奖项。
1: 真的就是大家一起通力合作，对不对？哦，当然就是你本身在这过程中，你也真的很卖力，很认真的在办案哦，这样子好，稍微问一下，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警察呢？回想起来，就是说，当初怎么会选择投入警职警界？
0: 那时候投入警界，其实也算是一个意外决定。
1: 哦，怎么
0: 因为那
1: 说？
0: 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原本也是想要说去读那个电机相关的科系，然后但那时候还在选填志愿的时候，就有一个长辈有问我说，要不要去读看看警察？就是因为他们是说警察那时候读书是有那个零用钱，然后而且出来之后就也不用再烦恼想找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在选填志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如果就算选了那个电机相关的，我可能工作之后还要很麻烦。
1: 还要找工作啊，哈，对，
0: 然后后面我就想说，既然不用选，那就直接去读警察好了。
1: 哦，那应该没有后悔嘛，
0: 也不会后悔啊，
1: 整
0: 唯
1: 个。
0: 一后悔的可能只有就是没有体验大学而已这样。
1: 哦，但还好，因为现在大学生有时候就念完书也不太知道做什么，真的还蛮迷茫的，对不对？所以对，就是这样子，年纪轻的时候，其实可以把未来的路这样子先铺好，这样也蛮好的，对不对？好的，那最后这个侦查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了。
1: 哦，好，没问题，好，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桃园市平镇警分局的王胜元王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当选了我们今年115年度的这个模范警察，再次恭喜，谢谢王侦查组，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哦，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送上这首黄庭伟的《满分感谢》，来谢谢我们全国各地的警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四成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两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一到两次的也高达三成。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3: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2: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三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4: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勿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5: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4: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征件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6: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7: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6: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尽管记者

0: 由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五月节到了，因为插种了插香铺气人等等的发动之外，因为记得用帕隆川来进行发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新竹院长杨文科，祝福乡亲朋友顺心如意，端阳安康。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早上的9: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也可以在线上收听哦。线上呢，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或是让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那我们呢，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台66线往西，在指标20.6公里的地方哦，这里说呢，内侧车道有纸箱皮掉落哦，纸箱皮在这个地方，台66呢往西哦，大概在20.6公里的地方有纸箱皮。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国道三号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66.2公里的地方，这是在龙潭之前哦，在龙潭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上面呢有这个动物躺平咯，动物躺平在这个地方哦，经过的时候也请大家小心闪避。

最新进来的事故呢，在中山高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这个好，五羊高架呢南下南下呢68.2公里的地方哈，这个呢几乎是已经快要这个五羊高架走到底了哈，要接这个中山高的这个地方哈，在校前路这里呢，说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68.2公里的地方哈，也就是呢这个快要下阳梅端这里哈，有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可是不晓得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不知道在内线还是外线哈，这个部分呢大家如果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打电话进来补充一下哈。好，那就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来留意一下了。那刚刚讲到台66呢，往西20.6公里的这个纸箱皮呢掉在内侧车道哦，我们已经通知了。那现在公务段呢也说有这个派人呢在处理当中，如果之后有排除的话再跟大家说哈。好，另外一个呢也是有掉落物的地方呢。

是在中山高的南下，中山高南下67.1公里哦，这个呢是这个在右师之前哦，快要到右师交流道之前呢，内外侧车道上面都有大的轮胎皮掉落，都有大的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另外呢，今天呢，中山高北上在133公里到100.8公里之间，这从苗栗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内侧车道呢会进行这个清扫的一个作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也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清洁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这是在中山高北上133到100.8，从苗栗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段的内侧啊，会进行路面清扫的作业。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听完今日英语单元呢，时间也来到了9:51，早班机呢即将准备来降落了哟。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提醒一下路况，在中山高南下哦，67.1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右视之前哦，内外侧车道上面呢都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讯息也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像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哦，在这个5公里到10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大竹到南桃园之间哦，内侧车道呢也有移动性的这个施工工程。还有呢，台66线双向在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哦，主线呢是施工封闭的，但侧车道还可以走哦，侧车道还是可以走的。那这个当场呢也都有这个指引标示哦，大家跟着走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呢南下的12.6到16.8之间，这是从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这一段南下呢也在进行这个施工工程啊，那这个呢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呢建议你改走台15线。还有呢，刚才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中山高哦，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南下呢68.3公里呢，本来就是这个已经要接入这个杨梅端哦，要下桥之前哈、哦，下这个五羊高架的地方，本来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我们看一下呢，现在哦，国道上面的行车瓶颈点哦，依然是这个五羊高架呢，要接中山高、杨梅端这个地方哈、哦，这个地方呢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以及呢南下的湖口一直到竹北哦这一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现在时速大概只有20-30。其他地方呢现在看起来呢都逐渐疏解开来了哈，稍早的一些塞车路段呢现在也都有提升到大概60-70的一个车速哦，连中山高北上呢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也都有60以上的一个车速。好，那另外呢，这是中山高。那至于国三的北二高来看呢，这个新竹呢，还有这个桃园路段哦，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来讲呢，目前都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好，那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是在国二往东呢，从国一接过来机场系统这里哦，一直到南桃园这一段哦，现在塞住了，时速不到40哦，这个部分呢就大家可能要发挥一下耐心，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啊、抛锚车哦，就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国二呢，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40。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则生活讯息哦，是有

网友哦，就发现说，哎，他呢有一次骑机车哦，骑到半路呢，他买的那个在便利商店买的咖啡哦，因为呢那个盖子可能没有盖好，就漏出来了。那他就觉得说，哎，这样子还太麻烦了。于是呢，他就停在路边哦，再把这个他的这杯咖啡呢，就直接倒到那个路边有那个水沟盖哦，水沟盖呢他就直接倒。结果后来他就接到了一张罚单哦，就这样一张3600的罚单哦。还蛮多的哦，而且呢好像是被这个检举达人哦，这个拍照啊还是录影哦，就结果就这个去举发他哦，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机车骑士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po 在这个社群平台网站上呢，提醒大家说，哎，要注意哦，原来呢这个饮料哦好像是不可以随便就这样子到路边的这个排水沟的哦，这个部分呢环保局是可以开出3600元的罚单的哦，这个部分。哇，真的是好要小心哦。OK， 好。

好，9点56分39秒了哦，时间呢已经快要接近10点钟，我们早班机即将要平安抵达降落了哟。待会10点钟呢，大家可以锁定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那今天呢，我们早班机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我们献给这个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朋友们哦，真的是我们的真心英雄，谢谢你们呢努力的付出，在工作岗位上呢努力的打拼哦，为我们呢守护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谢谢大家。我们来听这首《真心英雄》。那早班机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98.9公里，六甲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20.6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19.5公里，靠近下福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5号，今天是礼拜一，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齁。好，那今天呢6月15号呢，是警察节齁。那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呢，警察好像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事情就要找警察，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警察还有一个节日就是6月15号。好，那今天呢看到警察伯伯警察叔叔的时候呢，还是一样跟他们说一声警察节快乐，希望他们执勤呢都是平平安安的。好，那今天礼拜一呢天气还是不太稳定哦。好，那今天封面呢还在北部的海面，受到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西半部宜兰还有外岛地区呢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好，花莲台东呢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好，气象署预估呢全台不稳定的这个降雨的天气呢还要持续冷干两天哦。好，由于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容易出现呢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气象署在今天的清晨呢有紧急发布呢这个大雨的特报哦。今天呢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明天大雨特报的8个县市呢包括有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大概就是这个南部的朋友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哦，要注意呢就是雷击强阵风。好，那如果说要前往山区的民众可能要慎防这个坍方跟落石哦。那比较低洼地区的一个民众可能要慎防积水哦，做好这个防汛的一个准备。好，那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的一个趋势哦，好，礼拜二跟礼拜三呢，封面会逐渐的远离，但是呢受到西南风环境的一个影响哦，水汽会一天比一天减少啦，但是气温也会一天比一天上升哦。好，那明天礼拜二哦，水汽呢依旧是偏多的。那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呢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北部地区呢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好，那一直到东半部地区呢，在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到了礼拜三也是一样哦，中南部地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午后有局部的一个短暂阵雨。好，那在下午之后呢，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因为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哦，所以大家就想说，那端午节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呢？有连续3天的放假哦。好，从礼拜四到礼拜天呢，太平洋的高压呢将逐渐的牺牲，所以呢整体的这个天气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哦。那全台湾大家的体感温度呢也会偏热哦，届时呢各地天气主要是多云到晴了。不过呢受到午后对流的一个影响哦，礼拜四跟礼拜天呢，午后的中部以北宜兰跟山区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短暂雷阵雨哦，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赶快呢来看一下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大家呢目前哦在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讯息。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 37.7 公里过的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呢路面有坑洞。好，国一的北上呢133到100.8公里苗栗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这个作业呢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接着国道二号呢东向5到10公里过的大竹南桃园，好，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呢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国三的北上104、100哦，这个茄东前还有过了新竹系统内侧的车道呢持续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那1968即时路网图哦也来比较一下呢目前哦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在国一的南下桃园呢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大概是60、70。好，接着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呢再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呢大概就是50。好，那接着北上的部分是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桃园到林口北上

降时速60到7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在国道二号的莺歌系统到大奶，好，西向的路段时速呢是70、80。好，那接着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哈，这里的时速呢也是落在70。那国三的部分呢，车流的状况呢还算顺畅好走哈。好，那但是呢，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哦，国三南下的66.1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的物品哦。好，那接着呢，国三南下呢137.5公里哦，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好，国三的北上135.2公里哦，这边靠近西湖服务区呢是有一起事故。好，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哦，是来到了国三的北上，过了大溪，国三北上的62.4公里呢，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玩声乐团所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大家有听见吗？

好，就上一次鱼呢，苏打绿所带来的经典好歌《小情歌》。时间呢10:1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猫不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哈。好，那有听众朋友通报呢，目前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义路口匝道后，三峡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的。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哈，请留意。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桃竹苗地区车多的地点哈，好，在国一的南下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呢是40、50。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60哦。好，那接着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东向的南桃园到大南哦，东向路段时速是50。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哈，我们也来会诊一下。

好，在国三南下的66.1公里哦，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国三的南下吼137.5公里，这边也有掉落物。在北上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北上路段呢，时速哦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接着国三的北上64公里有掉落物，北上的62.4公里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08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六一五是警察节哈，那其实呢，很多人是透过这个戏剧啦、电视剧哈，来了解这个警察的一个工作哈。那其实呢，在台湾哦，真的有很多有关于呢警察侦查哈、刑事侦查或者是犯罪嫌疑的这个电视剧。好，从刻画这个基层员警的生涯的一个写真，或者是比较写实剧啦哈。但是还有这个一些心理吼惊悚的这个影集吼也是有啦吼。好，那其实比较经典的吼这个有关于这个写实的一个警察的电视剧吼，那在台湾的部分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玻璃斯塔人吼，由这个王小弟来指导，那当时呢是蓝正龙还有林佑威呢他们所这个主演的，这也算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警察的一个电视剧。好，那因为呢他这个戏剧啊，就是从主角他们从那个警察大学就是从警察大学，然后就是一直到进入，然后从基层警戒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呢也有大胆的探讨了这个警戒的官僚文化还有社会体制的一些所谓的一个黑暗面。那另外呢更早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廉政英雄。好，廉政英雄呢他是2011年到2016年大概这个时间，那是民视比较长寿的一个这个单元警政的一个算是一个法制剧啦齁。那案中这个案件改变呢改编齁，就是法务部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它比较围绕在检察官然后跟这个刑警齁，就是联手打击犯罪的一个故事。好，那接着呢还有更早期的，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我觉得这出也蛮恐怖的齁，叫做天眼。好，那好像礼拜天下午的时候演的齁，1979年到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电视史上呢最早期的一个警匪刑案的一个算是一个戏剧的这个警察的一个始祖齁。那主要呢也是一样齁，改编真实台湾的一个社会案例齁，在当年真的创下极高的一个收视齁，尤其那个小朋友啊在放假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喘，你知道吗，会有一点吓到这样子齁。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现代齁比较一些悬疑啊还有这个侦案这个刑案的侦查跟犯罪职人剧齁。好，那谁是被害者齁，那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齁，他那是在那个Netflix 所主演的一个台剧。好，那是张孝全徐伟宁所主演的，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百万人推理。好，那是也是今年的，是郑伊健所主演的，也是在 Netflix 上演的。好，那另外还有这个逆局是在2021年那时候是由周渝民还有李明顺所主演的。好，那另外呢还有第三部局，这个可能大家就2021年的，那是由张荣荣所主演的，那主角张荣荣呢他饰演的是一个刑事的一个小队长这样子，然后呢他是在调查呢一个比较残忍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分尸案，然后意外呢就扯出一些昔日的老刑警还有政客之间呢尘封多年的一个惊人秘密，这就有比较悬疑的。那另外呢说到这个电影，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之前早期的可能都是警察的这个电影，大概就是成龙的那个警

茶故事。好，那接着还有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无间道三部曲》哈。好，这也算是华语的警匪片的巅峰之作哈。好，就是描述呢警察卧底跟黑帮卧底在身份认同还有道德边缘的一个经典对决。那另外呢，还有。

有点悬疑这样子，就是警察透过一支这个旧的对讲机跟过去的刑警哦，好，就跨越时空连锁侦破常年的一个悬案哦，这是在韩剧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啊，电视剧。好，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哦，去看一下呢，有一些有关于热门警察啦，或者是刑事侦查的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哦，都还蛮好看的。

接下来呢就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朝伟跟刘德华所演唱的歌曲《无间道》哦。好，这是粤语版的，这就是精选的电影，当时就是华语的一个警匪电影的巅峰之作。那当时呢就是一个警察卧底跟黑帮卧底的一个故事。那真正的警察其实是梁朝伟，然后他呢他在这个黑帮卧底，好，那这个黑帮的这个是刘德华，然后他在警界卧底，就是还蛮悬疑的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呢好莱坞有改编过。好，那我们就来欣赏《无间道》的这部电影的电影主题曲。

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迟，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

0: 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1: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0: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桃园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谢。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4: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5: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3: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6: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7: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6: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锋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锋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没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2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

0: 稍微比较凉一些些。现在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好，欣赏这是来自于呢律动叔叔乐团所演唱的《痴心绝对》，好，重新改编后李圣杰的歌曲。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国一的南下35到40公里，过了林口，过了桃园，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哦，那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特别的留意一下哦。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西行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道二号东向5到10公里、哦、过了大竹南桃园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哦。好，这个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放心。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在桃竹苗地区呢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国一的南下呢42到44公里，这边是有掉落的物品哦。那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是7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是70哦。那持续往南呢，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30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50到60。那接着呢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好，时速呢大概也就是60左右。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呢，好，车多地点只剩下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边呢是北上的路段哦，时速呢大概就是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经过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为大家来介绍我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好主办的第二届桃园漫画人才培育计划哦。好，那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呢，在桃园的动漫文创交流基地，好，这边呢这个是涛动漫三楼呢，这边要举办呢成果展哦。好，这是第二届嘛，齁，那这次的计划呢有吸取上一届执行的一个经验，透过更完善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哦，以及呢导师陪伴的机制，还有创作检核的制度哦。好，总共呢陪伴有15位的学员哦，完成呢风格鲜明的一个漫画作品哦。好，那也展现桃园持续深耕漫画人才培育的一个成果跟能量。好，那这一次的学员大部分都以桃园在地的文化生活记忆、城市景观还有民俗信仰作为故事的背景，他们透过漫画呢重新哦诠释属于土地的情感跟故事，从庙宇的文化历史的记忆到日常风景还有地方的传说哦。好，那就用各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观点，他们希望实践越有在地特色，越能走向国际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精神。这次成果展哦，就是有

展出15位学员的一个作品哦，那也有特别规划漫画 IP 商品区，从学员角色跟故事延伸，作为呢这个文创的一个商品，呈现文创漫画从呢文本的创作到商品开发的一个可能性哦。好，这一次精选呢有8件的作品哦，就是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收录在桃漫志哦，就是2026年桃园漫画新星成果作品集。那这个作品里面的题材还有奇幻、青春成长、都市情感，还有地方信仰跟历史记忆，这多元的一个面向、哦、充分展现学员在地文化的一个元素，转换为漫画叙事的一个创作能力跟丰沛的一个想象力哦。好，那文化局呢是说呢，他们呢这个桃园市的文化局说，漫画人才培育计划、哦、现在已经慢慢逐步衍生到外部的一个舞台哦，像是呢第一届的这个学员漫画学员、哦、这个斯迈尔呢日前有参加这个故宫100家哈，就是传奇的宝藏4个漫画创意的征集比赛，那他的作品哈也有获得这个佳作，好不错哈，也有展现呢学员优越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实力。好，那也欢迎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漫画有兴趣的话呢，好也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个展出呢从到6月21号会在桃园动漫文创交流基地哈这个。涛动漫3楼来举办呢这个成果展，这是第2届的桃园漫画人才培育的计划。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就是呢为了提升新竹17公里海岸线风景区公共安全跟危险，这个公共安全呢、啊、还有这个游戏的品质，好，新竹市政府呢养工处携手新竹市警察局，现有推动17公里海岸线警用治安监视器建制的计划。好，那在沿线呢重要的节点有完成71处哦警用的一个治安还有监视器的一个装设，好，正式呢跟我们警察局监控系统连线运作，透过科技执法还有智慧治理的机制来强化治安的维护呢跟这个所谓的一个公共安全哦，好，还有保护我们民众游客的安全。好，那17公里海岸线呢是我们新竹市非常重要的观光游戏的廊带，它串联呢这个南寮渔港、幸福沙湾、香山湿地、海之深哦这些呢热门的景点哦，当然哦每年都吸引很多的游客跟自行车的一个爱好者哦前往来游戏。好，那这一次呢特别建制了这个17公里哦沿线呢这边有71处的警用监视器，让我们的游戏安全再升级。

好，那在苗栗县的部分呢，他们有举办吼这个后龙蓝莓祭，蓝莓祭吼，就是希望跟国人来推荐呢，桃园呢这啊、哦、不是苗栗吼，是苗栗这边呢也有盛产这个所谓的一个蓝莓，邀请呢大家来苗栗品尝国产的蓝莓吼，就说呢这个品质啊。风味呢跟这个口感吼是不输呢进口的蓝莓。好，那苗栗县是2022年开始推广种植蓝莓哦，目前呢在苗栗面积大概有5公顷，那主要呢就是集中在后龙，好，这边呢有占了 45% 左右哦。好，那这个蓝莓他们除了新鲜的蓝莓之外呢，他们有开发这个蓝莓爆薏仁、蓝莓米泡芙，还有蓝莓优格的一个饮料跟蓝莓啤酒后这些特色，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推出可爱的一个绒毛娃娃蓝莓娃娃、哦、也让很多的民众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好，那希望呢大家、哦、就是有空呢可以来后、哦、这个后龙这边呢也是一样、哦、就是有这个蓝莓，后龙的蓝莓。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啦、哦、就是所谓的一个网路、哦、这个有关于蓝莓的一个诈骗的案件也是蛮多的、哦、所以民众呢还是一样、哦、稍微的注意哦，如果在网路上呢你想要买到这个苗栗后龙的蓝莓、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呢也跟上了这个风潮哦，希望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要买到真正的苗栗后龙的蓝莓。

5到40公里，过了桃园，过了林口，过了桃园，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西行18到0公里，大乃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后，原本说三一入口匝道三峡这边有事故哈，那目前北控中心说没有看到哦。好，那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8，南寮竹东西行在18.7公里哈，竹东前车道上呢是有一些铁条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要小心。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10:5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台68现在南寮竹东哦。

西行在 18.7 公里，竹东前呢车道上这边是有一些铁条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国一的南向42到44公里这边呢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南向呢我们来关心哦，从高架阳明端到湖口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40哦。那湖口服务区来到了竹北南下路段时速是40。好，那接着呢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也是40、50。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目前呢是在东向的西向的部分哈、哦，大南到南桃园西向路段时速是70。那接着呢东向的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好，这边呢时速也大概就是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呢南下 OK， 但是在北上的香山到嘉东茄东，好，这里的时速呢也是一样50到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在国一的南下呢，35到40公里，过了林口，过了桃园，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国二西行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车道也在进行工程。台六十八的南寮竹东西行18.7公里哦。好，车道上呢是有一些铁条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即将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喽。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泉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18.7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0.5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张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歌曲《珍妮佛》。好，这是他特别后模仿这个80年代后当时非常流行歌曲的一个曲风。好，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是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双频道同步播出哦。好，那大家其实也可以在网络上收听，或者是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依旧呢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35到40公里过了林口，过了桃园内侧车道呢，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国道2号西行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好，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04到100呢，加东前到新竹系统内侧的车道呢，这里是正在进行工程的。好，那另外台68的南寮竹东西行18.7公里齁。好，那竹东前呢车道上有一些这个掉落的铁条。那目前呢其实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来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在台61线齁。好，这边新快速道路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的这个路口哦，南下的车道封闭，要进行高架的一个改道的一个工程。车辆呢要引导行驶台15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0800-000-123，谢谢您。好，今天呢是6月15号的警察节。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警察节的一个特别节日哦。好，那警察辛苦了哈。那每年的6月15号呢，是专属于玻璃士大人的重要日子哦，警察节。那我们知道这个警察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这个不可缺的角色。好，365天全年无休，站在第一线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哦。好，在去年2025年呢，随着呢纪念日跟节日实施条例的这个修法通过，好，警察节已经正式告别只纪念不放假的历史哦。好，成为全国警察机关跟学校同仁专属的一个荣誉假期。好，那大家想说，难道警察全部今天都放假吗？当然不可能啦，还是有排班跟加班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警察节放假你就可以为非作歹哦，不行哦。好，那究竟呢这个警察节哦到底是由来是为何？那放假规定有什么一些配套措施？好，首先呢，台湾定在6月15号呢这个专属的节日，可以追溯在这个半个世纪之前，在1953年的民国42年6月15号，台湾正式有公布呢实施所谓的警察法，为了纪念这项法制的基础，后来警察节也定在呢这个每年的6月15号。那一直到了1979年，大概民国68年的时候，台湾有第一次举办哦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好，增进呢警民之间的一个了解跟联系哈，有举办一些这个多元的活动啦，可能有开放刑事警察局让民众来参观啦，举办呢警民运动比赛啊、联欢晚会哈、展览表演等等。好，那警察节的设立的核心哦，不仅是为了表扬优秀和有功的警察，也是让广大的民众呢可以深刻的了解我们警察在社会治安上的辛劳跟无私。

0: 的一个奉献。好，那每逢6月15号啊，全台的基层员警还是在这个执勤当中度过，坚守岗位哈。好，那为了这个激励工作人心啦，还有这个卫冕警察人员的辛劳，好，激励工作的士气哈，这项节日呢有迎来一些改变哈。立法院在去年2025年呢三读通过纪念日跟节日实施的条款，赋予警察节实施放假的一个法源哦。好，那随后呢，总统赖清德在同年的5月18号正式公布这个条例，内政部也表示6月15号呢，警察节正式成为全国警察机关还有警察学校同仁专属的假期哦。那因为呢，我们这个警察勤务24小时不打烊，治安无空窗哦，民众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安全前提之下，全国各警察机关学校呢，他们会依辖区的特性、治安的状况跟勤务需求这些因素，规划所属人员放假的一个事宜、所以呢，大家不要想说哎呦这个警察都放假、没有，警察没有全部放假，大家还是有排班加班、还是要维护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安全。好，那接着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呢，就是有邀请哈，好，今年获得全国模范警察，好，就是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这个小队长哈，这个林梦生。好，那我们也来呢，了解一下呢，这个得到模范警察的一个心路历程。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城警政》。警察的工作除了维护治安，更肩负守护市民安全的重要责任。而在许多重大刑案的背后，往往都有警方长时间的埋伏、搜证以及日以继夜追查的辛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荣获今年模范警察的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的小队长林梦生。小队长近年来侦办多起重大的帮派以及毒品的案件，包括成功瓦解了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这些犯罪组织，也破获了多起毒品贩卖的案件，对维护地方治安贡献良多。今天呢，我们将透过节目一起来了解刑警办案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以及呢林梦生小队长如何带领团队守护我们新竹市民的安全。小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梦生。
0: 好，那我们小队长今年有获选模范警察哈，那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说，你当下得知获奖的心情，以及呢，对你来说呢，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能够获选模范警察，那个当然是蛮高兴的啦。大家都知道警察侦办案件是非常辛苦的，但是能在这个工作领域中得到长官们的肯定与支持，而获选115年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这个殊荣，是我与团队成员的荣耀。我们会持续在刑事侦查犯罪工作中尽其所能，持续打击不法犯罪组织，维护社会的治安。
0: 是，那我们小队长啊，你在这个侦办太阳联盟、丰阳会案件的时候，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掌握帮派组织架构还有犯罪的一个实证呢？
2: 好的，当时我们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有多位被害人遭受恐吓破坏之现场，都有遗留犯嫌所属帮派标志性物品，均属同一类型之物，均以收取保护费为目的。我们研判幕后应该会有人操控，这是一个有组织性、预谋性犯案的不法集团，历经数月跟监埋伏守候、搜证等侦查作为，掌握该集团指挥体系、组织架构、涉案人身份及藏匿的处所，然后我们才能够顺利逐一将涉案犯嫌查缉到案。
0: 是，那另外呢，你们还有在这个减速三光帮的这个专案当中，你们面对的又是涉及一些额少性剥削或是枪炮啊，以及有这个暴力犯罪的这个案件那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者说你们在查案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案件啊瓶颈的地方呢？
2: 组织犯罪它就是一个有组织性、结构性的犯罪集团，所有的犯罪者都是一个群体，手段基本都是以暴力、强暴、胁迫、恐吓、勒索来达到目的，让被害人心里感到害怕而不敢声张。侦办相关案件的时候，被害人及其亲友往往会害怕警方介入侦查后，会因曝光

0: 光而受到帮派分子的报复，导致不敢出面作证，极力否认有被害的情势，使案情一直会无法突破。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1: 是，好，那其实我们这个警方啊，好，长期的埋伏，然后监控还有搜证，有时候你们需要很高度的耐心还有这个压力的一个承受能力。那你大概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警察团队完成任务呢？
0: 像此类的案件，所有涉及组织犯罪涉案的对象一定有相关地缘特性，案件成立之后，我都会带同团队专案小组人员分工调阅相关资讯，来分析涉案犯嫌所交往的对象、使用的交通工具及跟监、搜证、每日生活习性及堂口所在地，逐一掌控，在详实记载于我们的工作日志内，待时机成熟发动缉捕行动，将犯嫌来拘捕到案。
1: 是哦，警察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哦。那其实啊，我们小队长在这个多起的侦办这个多起的重大案件当中好，你都一直强调说，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共同合作，可能有刑警大队啦、少年队或者是地检署共同大家一起来合作。那这样的一个团队办案有什么重要性吗？
0: 是的，警察本来就是一个团体作战的一个体制，帮派组织随着五六零年代或更早之前的时期，帮派组织成员大都是某个小区域性所聚合成的一个群体，仗着所结合的势力来欺压善良、鱼肉乡民，来霸占地盘等，俗称地痞流氓。但随着科技进步、网络传播的时代，帮派组织随之演变成更具有规模，如同公司化经营，犯罪面向扩及诈欺、贩毒集团、经营地下赌场、高利贷等等手法，利用网络号召来吸收青少年入帮。
1: 是，
0: 组织内部往往都会设有帮规、帮主、掌法、堂口或主来分成严谨，并有固定经济来源来圈养帮众。所以侦办此类案件亦需广大资讯能力进行征收，此时结合刑警大队、少年队及地检署跨单位合作，更具有它的重要性，更能达到案件的侦办效率。
1: 是，小队长这边，我们除了打击帮派的犯罪，那你也成功侦破很多起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那目前你观察到说毒品的犯罪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是趋势呢？
0: 是的，吸食毒品的部分最容易造成其他重大治安事件的原因，从第一级如同那个海洛因、吗啡，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大麻，然后三级毒品凯他命、咖啡包等等，再至近两年泛滥且造成多起重大交通治安事故之依托米子、之电子烟弹，我们往往俗称是那个上市烟弹的毒品。
1: 是，
0: 此类毒品使用过会造成身体失控，会出现手抖、全身抽搐、肢体僵硬、意识不清而陷入意识模糊等异常行为。现在许多吸毒的人口吸食毒品之后，驾驶交通工具行走于道路，
1: 是
0: 毒驾往致无法控制车辆而发生车祸肇事，衍生多起重大死亡车祸治安的事件。那呼吁各位听众告知周边的朋友，应远离毒品，来避免危害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1: 是，就有关于毒品的一个呼吁，这个毒驾真的很危险。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第一线的刑警工作其实真的很辛苦，甚至需要日夜颠倒、长期跟监，相信我们家人支持跟陪伴是非常的重要。你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感谢一下这个家人的支持啊？像是老婆或是小孩，是不是很支持你这个工作呢？
0: 其实蛮支持我的，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啊，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1: 想问一下说，你的小孩会不会说在你们很开心出去玩的时候，家庭欢乐相处时间临时要办案了，然后你就离开了，小孩会不会小时候会不会对你有一些抱怨或者是说不开心之类的？
0: 其实不会，因为我常常带小孩子出游，有休假有空余时间有没有，我们到都会到附近走走，或到东部啦，然后去游山玩水这样子，然后在工作上面就会尽心尽力。 利这样子，小孩

0: 子也都蛮体谅的。
1: 是哇，小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小孩子现在在大的在念护校，然后小的目前国中二年级。
1: 是哇，也算是这个比较大的孩子哈，也都比较体谅父亲哈。
0: 是
1: 好，那小队长，你当初为什么想要投入哈，选择投入警察的工作哈？那后来你好像又想要当刑警，那你成为刑警的初衷跟信念又是什么呢？
0: 好的，当初会选择警察的职业，是因为工作的稳定性及具有多元化、高度的挑战性。进入职场之后，担任行政警察多年，对于刑案侦查有着更浓烈的兴趣。后来报考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所以我目前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1: 哇，你从警多少年了？
0: 哦，目前已经32年。是的，
1: 从警这么多年，而且也经历了这么多重大案件的一个还有这个危险的时刻哦。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哦，让你始终哦愿意哦坚持在第一线哦守护我们的治安呢？
0: 好的，那个警察维护治安是天职，对于任何的案件，我们皆尽力去侦办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实团队来的共识来处理任何的案件。
1: 是好，那这32年当中，然后你有投入刑警的工作，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件呢？
0: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前年某日的傍晚，在办公室接获线报，有名监控已久的那个平时枪不离身之男子，在新竹县持枪与人发生口角冲突，然后驾驶一部自小客车往新埔方向离去，随即指示团队成员迅速领取装备，四人一组驾驶侦防车往新埔方向沿途追击，结果在新埔镇阳新路段发现目标车辆有停在一处空地，
1: 是
0: 随即上前围捕。该男子见状，瞬间即将手伸到座椅下面，下方取出一把手枪，在千钧一发之际将犯嫌控制，夺下手枪并迅速将人拖出车外，状况平缓之后，检视枪支已成开保险上膛状态，令团队成员都捏出一把冷汗。庆幸犯嫌来不及扣下扳机，造成火拼伤亡的事件。
1: 所以第一时间是你上去夺枪吗？
0: 是的。
1: 那这件事情回家之后，你有跟你的老婆跟小孩说吗？
0: 其实这一类的事情回家之后都比较不会讲，对啊，对啊，
1: 怕他们担心。
0: 是啊，是啊，对，会讲比较欢乐的。
1: 讲欢乐的，例如说今天还上节目会讲吗？
0: 是啊，这个部分有讲的，对。
1: 那家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家人以我为荣啊，对啊，我也以他们为荣，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访问哦，侦察队的警员何有德，他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哦。那他这段时间呢，都是跟着我们的小队长林梦生身边来学习有关于侦察啦、搜证啊、刑警办案的工作哈。好，这段时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还有呢，我们跟着模范警察工作的一个感想？
2: 我觉得说，因为我刚来7个月，然后这个时间其实也不长，就是我还记得当初我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就是在移送书啊、公文啊，还是一些工作上的小细节，这个都是林梦生小队长他一手带着我去学习、去实际操作，然后让我去学会移送书或公文。我记得当初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我就一直问，然后林梦生小队长也很有耐心的去一一解惑我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也陪我留到了很晚。刚来的时候，我们小队正在侦办一件太阳联盟的案件，它是一个组织犯罪的集团。然后我刚来，因为我不知道说我当初能够帮到他们什么，他们就请我去调监视器，一路找人找车，整天就是不停歇，持续1到2个月。经过这段时间的搜证，我们也大概握有一定的证据，我们就要实施抓捕人犯的这个动作。然后我还记得当初林梦生小队长也是带着我不停的往地检署去请拘票、请收票，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懂的，就慢慢的去学习，然后慢慢的去跟检察官对话，我觉得这都是我有学到的地方。我们询问这些犯人，我们都会有拟好的笔录，然后林梦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就是我们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

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梦生小队长一起学习。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跟着林梦生小队长

0: 也希望接下来我跟他也能够继续在这个职场上继续加油。
1: 是，好，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今天哦，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林梦生小队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第一线刑警工作的点点滴滴。好，谢谢我们的小队长，谢谢你。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好，时间11:27。好，今天呢是这个警察节了哈。无论大家对警察的印象怎么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啊，警察的社会角色也不断的演变，但始终不变的呢，就是说我们警察还是坚守岗位哦，保护人民的承诺。尽管今天是警察节，有放假一天，但是真正的很多的警察不会在这天放假哈，还是一样持续的奉献，守护着社会的一个和平跟安宁。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目前车多地点，好，在这个国一的南向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南向的路段呢，时速大概是50。那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了。那国三的部分呢，好，南向 OK 哦。那北上呢，加东到新竹系统哦，这里就是车多，时速大概是5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好温力油我做你的靠山。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二市县173.6公里处昨天发生大型重机自摔意外，其实摔落到陡峭的旧天龙步道附近的边坡，所幸台东警消合力将骑士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王一芬报道。
2: 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二市县173.6公里发生大型重型机车自摔事故，骑士摔落路旁边坡，急需救援。力道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胡松俊仁以及员警黄燕如立即赶赴现场，并同步通知消防救难人员到场协助。经了解，陈姓男子行经事故地点不明原因自摔，人滑落约20到30公尺深的路旁边坡。由于事故地点地势陡峭，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3: 现在要下去营救受困人员，这是以前旧的天龙步道，我们现在是台二十线下切，这地势很陡，有看到驾驶人的安全帽了，人员在下面。你现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或是非常痛？肚子哈，稍待一下后，动九五四搜救人员接触受困者。

0: 警分局呼吁南横公路沿线山区道路蜿蜒曲折，用路人行驶时应遵守速限规定，随时注意路况以及天候变化，并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及精神状况。大型重型机车骑士更应穿戴完整防护装备，避免疲劳驾驶以及超速行驶，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大热天从花莲县新城乡要步行到光复乡工作，走了快40公里，体力不支，到凤林警分局请求员警帮忙叫计程车，没想到警方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一名酒驾通缉犯，直接将他依法解送归案。
2: 他说他要叫计程车，因为案件没有到呢，我们要载你去法院，就是法官在找你啦。
3: 酒驾通缉犯自投罗网，向警方求援，直接被送上警车，送往地检署归案。这名57岁的王姓男子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在光复找到工作，于是从新城乡走路南下，走了快10小时，将近40公里远，实在走不动了，在凤林警分局前遇到员警上前关切，当下请求帮忙叫车。不过员警纳闷，怎么会有人顶着大热天跨越多个乡镇南下工作，查验他的身份，发现王姓男子竟然是酒驾通缉犯，依法将他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凤林警分局瑞穗派出所所长潘冠宇说，
2: 发现一名男子于分局前徘徊且神情异常，遂主动上前关心并查证身份。经查，该男子为花莲地方法院发布之公共危险案件通缉犯，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规定解送花莲地方法院归案。
3: 凤林警分局呼吁，涉及司法案件应主动面对并配合法律程序，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衍生更多罪责。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名志工包了1700颗的爱心肉粽，要送给扶助家庭，用手做的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家扶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扶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5: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弱势家庭
4: 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28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5到28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都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再上来自于呢周华健所带来的精彩，就是经典好歌情歌。好，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时间11:41，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国一的南下呢在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那新竹到竹北呢北上路段这里的

0: 时速呢是40，国二的部分车流 OK， 那国三呢南下也 OK， 但是呢在加东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这里有车子比较多哦。好，这里的车速呢剩下40而已。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咯，0800-000-123。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迪克牛仔重新诠释，这个应该是当年黄仲坤的歌曲哦，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时间11:48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湖口湖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50-60，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时速剩下40。好，那另外呢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好，接着国道二号呢车流的状况 OK， 但是呢在国三的部分齁，目前南下 OK， 但是在国三的北上齁也是一样，加东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4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那刚提到后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好，我们的生命呢也是不能重来哈。那我们今天的安全168呢要来告诉大家哈，现在就是要遏止呢毒驾的一个严重危害。那政府现在全面呢有这个毒驾的防治，包含呢其实已经有引入了这个唾液毒品快筛的试剂，也大幅呢这个提高的刑责。另外呢如果是拒测的罚锾至少要27万元，现在呢也要推动就是所谓的一个修法，要没入您的车辆连坐处罚同车的一个乘客哦。好，那其实这个执法跟检验的升级，好，警方已经采用这个科技执法，使用呢唾液快筛的这个试剂对毒驾呢这个驾驶进行初步的一个筛检。好，在这个认定的标准上，只要血液或尿液的检验达到公告浓度呢就构成毒驾，不需要再证明说你到底可不可以安全驾驶。好，那另外呢也是一样，这个交通罚则的一个加重，初次毒驾检测直接开罚27万元哦。那如果是这个累犯的话就会累加哦。那另外呢修法的方向包括要吊销驾照，而且延长重新考照的一个期限。好，那毒驾呢不论你是不是车主齁，好，都要没入您的车辆齁。而且呢这个明知道呢这个吸毒齁，驾驶人吸毒你还没劝阻，还跟他一起搭乘这部车齁，你还给他载，好，这个同座的乘客满18岁的话呢你要面临这个连坐的一个处罚。好，那另外呢刑事的责任哦，好，这个毒驾的刑度跟酒驾齁适用是相同的标准，如果因而导致人家致死齁，最重呢可以处无期徒刑。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

0: 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0: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 170.1 公里丰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哦。目前174、170，好，这边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留意。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李明顺、许孝顺还有李国煌的这首轻快的歌曲，哦，《霹雳啪哩啪哩我爱你》。

家好，我是盖尔哥。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70.1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174到 170.1 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419.4 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0: 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 5.2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小客车自撞事故，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10号西向 4.4 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省道方面，在台64线东向 7.9 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铁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哈，那警察是没有在休息的，所以每一天都是很认真的工作。那警察节虽然说是放假一天，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在这一天我们仍然会有很多轮值的同仁在巡逻，然后在值班台。那我希望，其实真的是要当一个健康快乐的警察了哈。那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我们警察的各项福利啊，然后勤务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正常化，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继续的工作嘛哈。那其实我平常也都跟警察同仁讲，我说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康，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就是你的家庭跟朋友啊。那第三个才是工作。那你有了前面两项之后，你才能够安心的工作，那才能够在警察工作上面能够做很好的发挥，能够继续的守护民众的安全。

好，就是当年超级可爱的范晓萱所演唱的歌曲《你的甜蜜》。时间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哦，双频道同步播出。好，那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哦，或者是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都可以收听。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南下86.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哦。好，原本说有小货车自撞的一个护栏事故哦，那现在呢北控中心说刚刚排除了，好，没有人伤亡，然后回堵了将近是1公里。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依旧来关心一下呢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的南下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边红色警戒，时速不到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哦，北上呢就是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30到40。好，那来到了国道2号哦，在东向的15.9公里哦，这边刚有一起事故。那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70、80。好，接着是国三的部分哦，国道3号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呢都还 OK 哦，但是呢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好，那我们还是来会诊整理一下哈。好，那在这个国道3号的施工大部分就在苗栗地区啦。国3的北上呢144、143移动式的工程，北上139、138这里也是一样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接着呢，好，来到了这个新竹加东这边哦，国3的北上104到100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哦，施工维护当中。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

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有些食物呢看起来很清淡，感觉很健康，但是呢其实暗藏一些危机。好，营养师有点名五大主食，如果在晚餐的话最好是别吃，如果您要减重的话呢。好，那其实一般人在减重，我们就会刻意避开一些甜点、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我们就会选择呢看起来啊就是很清淡然后很健康的主食，但有可能呢不小心就踩到了这个肥胖的陷阱。好，那营养师陈威是说呢，五种台湾街头常见的日常主食，实际上它的油脂跟热量高得惊人。好，那如果说你在这

这个减重期间可以避开这些隐形地雷哦。好，那这个肚子呢，应该可以很快瘦一圈哦。尤其在晚餐时间哦，最好一口都不要碰哈、哦。好，那这个点名的陈薇营养师点名的五大主食当中呢，好，常常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种粥品哈、哦，就是稀饭还有水饺。诶，很多人觉得说啊，粥不是很清淡吗？哈、哦，加梅啦、哦，吃一些小米粥啊之类的哈、哦，这些清淡好消化，但实际上呢，这个粥哈、哦，它实际上哈、哦，这个它的升糖速度是非常快，但它的饱足感相对低哈、哦。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想要吃一下清粥小菜，对不对？就觉得诶，想要吃一下的话，请你一定要搭配这个蛋白质哦，还有呢，至少一碗的蔬菜哈、哦，蔬菜呢，看起来是比较平衡你的血糖。另外呢，水饺对不对？你就觉得用水煮，感觉油脂也不多啊，这个水饺还也 OK 吧？但是呢，其实它的内馅含有高脂肪的猪肉哈、哦。好，那你吃6到8颗，其实很难有这个饱足感。好，那若不小心，大家可能就10颗、12颗，换算下来呢，热量呢等同于一个便当哈、哦。那另外呢，大家很喜欢吃的这个烩饭呐、啊，什么牛肉烩饭呐、啊、猪肉烩饭呐、啊、海鲜烩饭哦，哦，这也是超好吃的哈、哦。那还有这个锅烧意面哦，也是减脂的克星，因为烩饭在烹煮的过程当中呢，你就要加入大量的油啦、盐呐、啊，而且要经过高热量的勾芡的料理哈、哦，所以呢，它的含量是非常高哈、哦，因此呢，被形容为热量大魔王。好，那另外呢，在南部常常见的锅烧意面哈、哦，因为呢，它本身的那个面条就是经过油炸的油哦，再搭配各式各样的火锅料哦，那想要维持身材的民众来说呢，晚上来吃呢，无疑是减重的一个大敌人哦。好，那最后一项呢，是街头常常可以见的，就是炒饭跟炒面哈。好，营养师是说呢，这两款国民美食在翻炒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啊就是需要呢加入大量的食用油才可以避免粘锅。那它本身呢就是高淀粉的食物哦，两者相加变成了高油高淀粉的一个热量的大战哈，这个炸弹啊哈。好，有些呢这个外表看似无害的餐点哈，其实呢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呢，会摄取过多的热量跟油脂。好，那民众呢，在这个选择晚餐的时候呢，可以多加的留意哈、哦，才可以有效的控制一些体重了哈、哦。尤其在晚餐的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哈、哦。好，那如果说午餐吃也是可以啦，但是不要每天吃哦，不要常常吃哦。好，毕竟这个是热量是还蛮高的。

好，接着呢，我们来欣赏歌曲哦，来为大家安排的是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好，其实哦，这有看到新闻，然后就出道27年的蔡依林 Jolin 啊，她有在北京呢，就是鸟巢开一连三天开这个演唱会哈、哦。那她第二场呢，她的嘉宾后、哦、就是找来这个 JJ 林俊杰，好，两个人相隔13年再度同台哈、哦，他们就有合唱《修炼爱情》这首歌曲哈、哦。好，两个人在台上也互相就是称赞，然后那蔡依林说呢 ，JJ 是这个行走 CD 的创办人哈、哦，大家都说哇，他唱现场就像跟唱 CD 一样哈、哦，只是 CD 不会动，但是呢，林俊杰会动来动去，所以大家说他是行走的 CD 哈、哦。那这个蔡依林就说呢，你就是行走的 CD 创办人哈、哦，还幽默的说呢，每次哦，只要这个林俊杰去颁奖典礼啊哈、哦，那大家都说他是去修音响的哈、哦。好，那林俊杰呢就说呢，这个Jolin啊，是华人的骄傲哈。每次呢看这个蔡依林的演唱会哈，他觉得说啊，那个林俊杰说他都是抱着这个朝圣的一个心情哈。好，两个人就是互相的称赞哈，两个人都很棒。好，那我们就来欣赏呢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他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呢跟蔡依林一起合唱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呢，就是播这个演唱会的版本哈，因为是有版权的。好，那我们就来欣赏林俊杰个人独唱的《修炼爱情》。

好，就是林俊杰 JJ 所带来的修炼爱情。国一南下呢 ,88.7 公里齁，之前过了湖口服务区。好，这边自小货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齁，但是呢有回堵一公里。好，那接着呢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齁，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北上路段呢时速也大概就是落在4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呢，目前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70。好，国三的部分哦，目前的车流状况是 OK 的。好，国三的北上104到100哦，在新竹加东这边呢是有施工维护当中。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就是田馥甄 Hebe 所带来的歌曲哦，你就不要想起我。好，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的木栅前那次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向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呢，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及10路网图。好，那么前国一的南下湖口到湖口夫区南下路段时速是60，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50哦。那国道2号呢，目前车流 OK。那国三的部分呢？好，那目前在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国三北上这边104到100公里后，新竹的加东施工维护当中。好，北上55.2公里后，这边也是一样哦，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呢，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03甘霞梨。好，那今天时间呢也要接近12点半了。那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这个早上的美好时光。12点半以后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1点钟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哦。好，今天615是这个警察节哦，也要向所有呢坚守岗位的人民保姆来致敬，感谢呢我们的玻璃室大人哦，全年无休的辛劳，用我们的专业哦，用这个专业跟勇气来守护我们的社会治安。好，那大家呢其实哦可以呢到这个各县市啊哦，就是有一些警察的这个脸书或者是 IG 上哦，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谢谢他们哦，为他们加油打气。好，那我们就10点半来听新闻了，明天早上的10点钟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伊达成停战协议，19号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伊停战，雅股静扬，台股场超过1200点。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3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视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

0: 行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千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点，来到45346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奎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3.9%，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1000人，昨天再增一例确诊，目前累计6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实滋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滋生源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5: 目前有一些滋生源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啦，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4: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6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1000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滋生源清除。金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0: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及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7: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

0: 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1: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频升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扰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察委员纪慧荣、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并预请法务部尽速督同调查局检讨改进。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4: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3: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诈团成员4年前花50000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2: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7: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在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6: 气温方面，今天

0: 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4: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5: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然后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3: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5: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3: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4: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3: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45分，为你汇整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道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而国道八号西行的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继续带您来关心国际局势。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火海，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避难。在新一波攻击发生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表示已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结束这场持续超过4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6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2.0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2: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2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2人起诉，并对陆籍3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去年3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例，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2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2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4: 至于3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5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

0: 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只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2: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3: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2: 你转几笔？
3: 转一笔。
2: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1: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4: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1: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没有领款就离去。员警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玲报道。
5: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6: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他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他防诈宣导。”
5: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玉玲报道。
7: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8: 大肠直肠癌无论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7: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志说：“
10: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

0: 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1: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施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则为89.4%。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55.99%，曾文水库为29.08%，南化水库则为68.82%。根据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南部、东部、离岛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黎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早的1: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

新路段内行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西西。大家知道6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没错，就是警察节。我在这里祝福全世界的警察，警察节快乐。警察真的为了大家付出了很多，不管是酒驾事件、杀人事件，还是家暴事件等等，都是警察在付出心力。还有去年的北捷杀人事件，那段时间大家真的被吓得心慌慌，也还好有警察出手处理，维护民众安全。谢谢各位警察的努力付出，可让我们每一天都安心。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场。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5号。今天呢又是一周的开始。新的礼拜一，而且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到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来自西西小朋友的祝福，没有错，6月15号除了是星期一之外呢，也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虽然说是属于警察同仁们的节日，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同仁都是没有放假、非常多的警察都是没有放假的，必须呢要来轮休哦，持续呢24小时不间断的来守护民众，也是感谢呢他们、一路以来的辛劳。好，那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呢，要祝福他们警察节快乐。好，那也希望他们执勤过程一切呢都能够平安顺利啦。好，平安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在节目的一开始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好，那在过去的礼拜六跟礼拜天呢，也是哦，时不时的就给它下一点雨，然后呢，一阵的一阵的雨势哦，这个雨势呢，虽然是说中间都有一些空档哦，但是呢，雨势也都是下的还蛮大的。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是因为呢，封面持续是在北部的海面的影响，所以呢，受封面南侧西南风。

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外岛容易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花东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提醒大家要留意急淹水的现象。另外雷雨区内呢，请注意可能会出现雷击或者是强阵风，另外呢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土石真的是比较松动，提醒大家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好，可能呢好像也是有看到哦，那个相关的资讯就是说坚石这边呢是有溪水暴涨的状况，然后在台中也是有那个广告看板哦，因为不堪连日的大雨冲刷，然后再加上积水严重，所以整个坍塌下来的意外。好，所以呢真的是提醒大家在这种这个雨势连天的状况之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温度部分，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花东29到31度。那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桃园到台中、台东跟兰屿绿岛、澎湖还有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呢是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呢水位比较高，排水不容易，所以请留意降雨并且防范急淹水的情形发生。另外呢今天呢这个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的封面是位于台湾北部海面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北部扩散条件相对是比较差一点，污染物容易累积。那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跟花东还有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相对来说呢在下风处的北部跟马祖则是空气品质普通的等级哦。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其实今天呢，周一交通状况还 OK 耶，没有什么太过拥塞的状况。好，在国一呢，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新竹系统这边持续是有雨势，天候状况不太好，好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127到124公里，头屋前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也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在国一北向 110.4 还有北向111公里呢，这都是在头份前各发生一起车祸事故，所以总共有两起车祸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这个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注意。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这是国道二号，好，这是国二路段的东向0到5公里机场端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国三部分哦，在国道三号香山路段也是持续的有车，还有持续的有雨啊，不是持续有车哈，但是持续有雨，更正一下。那这是国三路段呢，还有在南向110.7公里，好，还有南向111公里呢，都分别有路面的掉落物。还有继续往南走111.5公里，过了香山路段呢，也是有持续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看一下北上，国三北上的79.3公里关西前的路段呢，则是有另外一起的移动性施工。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播放的歌曲，来自于魏妙如、许环杰的歌声《咖啡加白糖》。在6月15号哦，这个属于警察的节日呢，希望能用一杯咖啡来帮他们好好的加加油、打打气。好，那加白糖呢，也是希望呢生活都可以非常的幸福，好，非常的甜啦哦，应该是希望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喽。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

时间来到了1:18，世界听多点呢，为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哦，这也是国际上面的相关资讯。那么呢，这个是哦，好像之前才说呢，中东的战事呢是感觉有持续升温的趋势。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哦，这个突然这个状况又是急转直下，急转直上，不能说急转直下，急转直上。看起来呢，这个和谈又是有望喽。

那么呢，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呢，川普他在这个15号也就是今天呢，来宣布今天凌晨的相关消息，就是说呢，跟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了，而且还宣布了霍姆兹海峡要来重新开放，美国呢解除海上封锁。那巴基斯坦的总理呢也是应和了这一项的说法，表示说呢，在19号6月19号的时候呢，预计在日内瓦瑞士日内瓦这边会举行呢签约的仪式。那这个法新社，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川普在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后不久呢，马上就是在他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跟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现在已经完成，恭喜大家。那他也特此呢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特此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全世界的船只请启动发动机，让石油流动吧。好，那现在呢，就是宣布呢，终于是迎来了这一个好消息。那全这个国际油价呢，应该也都是立即的会出现反应。那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夏利夫呢，则是长达数月在担任了中东战争关键调解人啦。那所以呢，他表示随着协议已经到位，调停方呢本周会协助一系列的会议，这些实施前的讨论呢是技术性谈判跟正式签署仪式呢来奠定基础。伊朗这边呢也表示也是就是总算不是像之前一样各说各话了，现在呢是确实的来表示说呢，双方都已经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呢，则是在今天凌晨在电视上表示说，已经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的结束战争。好，那并且呢这个也是19号的时候会在瑞士来正式签署这一项这个停火的协议。那至于包括伊朗核子计划在内的关键核心议题，则是会在日后陆陆续续的来去做处理。终于呢是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一起分享咯。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继续转动，感觉呢听到动力火车这两位的声音哦，就是觉得呢瞬间非常的有斗志，或者是说呢有那种加油鼓起劲的感觉。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待会儿的一点半我们就再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的现场咯。音乐声中，待会儿再会。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3: 还没去看哎、
4: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3: 对啊，我先领啊。
4: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5: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3: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教安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

0: 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记者吴依妮报道。
2: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政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3: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2: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4: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2: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
1: 各位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向路段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下，交流道的时候呢，车多

拥塞会需要排一下队。另外呢，新竹系统这边天后状况持续是不太好的。好，这边呢还是有一点雨势，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行经小心谨慎慢行。另外在国道一号呢，好，这里南向的 135.2 公里过苗栗路段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再往南一点点快到三义的149到 149.9 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看一下北向头屋路段127到124公里也有施工。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这里是东向的八公里哦，八公里机场系统前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呢东向过了机场系统，沿途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50到60公里，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看一下国三，这里呢是在国道三号路段，好，这里呢是香山持续的有雨势，还有在国三南向 111.5 公里过了香山路段的施工维护。北上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情形哦，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北上117到 100.8 公里哦，这是造桥沿途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都有清扫路面正在持续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0800-000-123后续路况资讯来打电话告诉我们，也跟朋友们一起分享哦。您现在呢，除了可以收听 AM1512 千赫之外，我们的 FM94.9 也有进行频道的同步测试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也可以哦用网络广播的方式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浩廷《冰》。忙。

时间来到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因为之前在新竹市这边高翠路的气爆事件，应该真的是有吓到大家。大家呢对于瓦斯味啊等等，接下来应该都会非常的敏感。虽然说呢，具体相关的详细调查结果还没有出炉。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可能会吓到大家的一个状况。不过呢，这是正常的一个巡检作业。好，那想说呢，要提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不然呢，可能真的会被吓一大跳。就是呢，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要加强瓦斯管线的巡漏，所以呢会来做这个一个准备，就是说他要来做的一个巡检动作呢，就是明天6月16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竹北市新丰乡、湖口乡、新浦镇、关西镇这些地区呢，输配气管线当中呢会加重来添加锈迹。好，那这个如果呢民众是闻到臭味，或者是有发现呢有泄漏的话呢，提醒大家赶快来打给这个瓦斯公司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351-603，或者是市话0355-10263，直接呢来拨打这个瓦斯公司的免费服务电话来这个寻求协助。好，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大家觉得瓦斯管线瓦斯很臭是为什么？其实瓦斯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呢因为它是无色无味无毒易燃然后又易爆的可燃气体，所以是基于安全的考量呢里面一定是要添加锈迹。等到就是它如果呢不小心外泄了你闻到臭臭的就知道说这个不太正常，就知道要来处理。不然它如果无色无味，它就算这个泄漏了你也不知道。那这一次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加重这个添加锈迹，就是让它呢能够闻起来更加的明显，这个臭味能够更加的明显。那所以呢如果你这几天像是我们刚刚讲到在竹北市啊、新丰乡、湖口乡、新浦镇、关西镇这些地区呢闻到你如果闻到很臭的味道，是那个瓦斯的味道的话呢，赶快请打电话给瓦斯公司，就表示你们家应该是有哪里的管线有漏了，所以呢这一批加重的锈迹

呢才能够溢散出来，赶快呢要请瓦斯公司去检修一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赶快把它补起来。那有些朋友们想说，哈，那这个臭臭的哦，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啊？要告诉大家，这个公司哦来使用的规定好的这个溴剂呢是第三基硫醇，它是法定添加浓度是每立方公尺6到15毫克，好，那这一次呢都是在这个法定的标准范围内，好，标准范围内。好，所以呢这个添加的溴剂哦都是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就是要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哦，所以你闻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相对会觉得比较不舒服啊，或是厌恶的情形，这个应该就是比较正常哦，因为它本身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哦，让你闻到之后会觉得不适，然后你就会进一步的来去处理这个泄漏的问题。好，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呢是有闻到臭味或是发现泄漏的状况，赶快致电瓦斯公司来去做处理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要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蓝婷的歌曲，收录在她旋转的苏菲这张专辑当中，赏味期限。

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叫做《耐人寻味》，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双生火焰》当中。好，那现在呢听到想到戴佩妮哦，就不知道呢是受到网络上太多那种迷因还是说影片的影响哦。现在想到戴佩妮呢，虽然说他的歌声哦是很好，是有

目共睹的，但我每次都会想到呢他在那个演唱会上面的一些搞笑的举止哦。那像是呢他有一位他的资深的歌迷哦接唱哦，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然后呢哦这一首歌曲哦那来了一个很有趣的走音版本，然后我还记得呢当时戴佩妮听到歌迷接唱这一句的时候真的是眼睛瞪得非常的大，然后全场都陷入一个诶的状况，然后之后呢就开始一连串的爆笑，这个粉丝呢在接唱的时候呢也是觉得越唱越心虚的感觉哦。不过呢他也是他的铁粉哦，所以呢之后哦还有在同样的就是演唱会的场合里面遇上这样子，就觉得蛮有趣的，已经变成一个网络上有点像是迷因的那种状况了。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应该也是戴佩妮他应该是回到马来西亚开唱吧，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站在那个布景前面哦，然后他就诶好像是布景有一些状况，然后呢他就开始碎碎念模式，就说诶这个怎么摆在这么前面，那我快要掉下去了呢之类的，好，然后就觉得说诶还蛮可爱的，然后这种天后等级哦在场上的随机应变，或者说呢来反而呢是有一些有新的火花出现，觉得很有趣哦。所以呢相信我去参加他的演唱会应该也是会蛮开心的，就除了好听的歌声之外呢哦也有非常幽默的现场反应。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哦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现在呢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好，这里呢是北上新竹往竹北真的是蛮塞的，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另外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东向时速也是降到了只有40到50，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这个多点耐心，要稍候一下咯。两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镇背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要请您小心通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18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3: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2: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3: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4: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刚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女子电子音乐的组合 Perfume， 他们呢也是一起走过了20几个年头哦。不过呢，在去年的时候，是宣布呢要来暂停活动哦，可能呢就是跟很多这个团体最后的走向一样哦，就是各自呢有各自的事情要做，所以呢就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好，那有非常多的歌迷也是觉得哇有点可惜。不过呢，在经历这么多年之后，也是尊重他们呢想要各自前往的方向。那当然还是希望呢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回到呢歌迷的身边，继续的呢带来更好的音乐了。好，那他们的歌曲我觉得风格非常的特别哦，就是主打一个这个 J-pop 界呢比较少数的这种电子音乐的风格，所以呢都是有一种机械感哦，就是我觉得呢他们应该是在那种初音未来啊，或者是说这些 Vocaloid 出现之前呢感觉就是比较类似这样子电子迷幻风格的一个一个组合，一个类别他们的歌曲风格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也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交通状况主要是在南向65公里处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呢在国一的竹北跟新竹之间南北双向车都多，南下呢时速大概是40出头。那这里是受到南向的93公里这边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呢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哦。这里呢是先前新竹 A 前一部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那目前呢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稍微车子有一点点缓慢的状况。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这边，应该就是单纯车多，时速大概30出头。接着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在国二的东向0到5公里机场端有移动性施工，还有在东向大竹沿途南桃园沿途一直往东行，时速呢大概是50出头。接着看一下国三，在国道三号路段呢则是在北向的104到100公里，这是加东往香山路段有一起一起呢施工，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北上关西路段79.3公里有另外一起施工。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柯有伦安心雅的歌声解放浪漫。
1: 喂，杰伦啊。
2: 哎，在干嘛？

时间来到下午的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呢带大家一起关注到就是呢在 Threat 上面呢是引发了超过3000笔声量讨论的一则贴文，那甚至呢因为这则贴文是引爆了价值观大战。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简单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两方的一个价值观上面的不同是什么。那我们就是不做一个结论啦，但是就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呢 Threat 上面有一篇这个应该是男友在讨论他女朋友的贴

文是意外了，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而且不仅仅是在 Thread 上面有很高的讨论度哦，相关的话题呢，甚至迅速的扩散到 PTT 跟 Discord 这一些论坛。好，那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哈，这一则贴文内容到底是什么？这则贴文呢，哈，它就是列举呢他女朋友很多项的日常习惯啊，那包含呢，哦，就是他说他女朋友洗脸之后擦干呢，不是用毛巾哎，他是用抛弃式的洗脸巾，然后说冷气呢是一下子就吹整个晚上，好，然后呢第三点说原本被子还好好的没坏，但是就又买新的，然后呢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缎面的被子很漂亮，那另外第四点呢是说洗面乳用到快完的时候不会剪开，会直接的丢掉，牙膏也是，另外第五点呢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啊，宵夜呢会大爆点一大堆，吃不完就直接丢掉。那他讲这么多，他的重点其实是放在最后哦，来询问网友说这样子到底算不算浪费哦，是不是呢应该要放过彼此。所以其实从他的贴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以上这些事项都是处在于不满的状态的。我觉得他其实比较像是想要上网找认同，因为他我觉得他自身应该是觉得他女朋友这样的行为很浪费哦，所以他就觉得说但是又觉得说好像呢如果讲出来都是坏人他在当，所以呢就是希望网络上的这些网友齁能够呢如果大家就是认同他的话呢齁，就是可以留下一些自己的意见这样子。那当然这一则贴文曝光之后也是引发齁大量的讨论，那当然也是有些人会跟他觉得是一样的一个态度，就认为说哇这些行为太浪费了。那有些人呢齁则是觉得说这样子就叫做浪费吗，我应该还好吧。好，然后所以呢就是针对于浪费的这个定义齁，那成为网友呢激辩的一个焦点。那大概呢是分为两派，好，一派就是支持女友，另外一派呢就是支持原po。那我们刚刚齁讲到这个支持原po的话，因为这个原po的意见齁应该怎么说啊，应该就是大家比较可以听得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那另外一方的就是说支持女友的说法又是什么呢。好，那他们就说齁这个女生呢现在其实应该还蛮多女生都是用洗脸巾的吧。好，就认为就是说洗脸巾其实是为了皮肤好，因为毛巾啊尤其是你长期比如说收在浴室这些潮湿的地方，其实呢很容易滋生细菌，那其实用了又容易长痘痘，那看皮肤科更贵，所以呢认为说使用洗脸巾是基于一个卫生的考量。那另外呢还有说冷气其实开整晚才省电，一直开开关关反而耗电，所以就认为说这个观念要更新，就是开一个晚上并不是说在浪费电，因为确实好像这个冷气呢它是在开跟关的过程当中是最耗电的，你反而呢让它一直开着然后持续维持在一个温度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就是耗电的度数没有那么多。好，那另外呢还有呢这个另外一派就认为说就如果他这个都是他自己出钱的话，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啊，就是他喜欢这个被子喜欢的东西呢他自己花点小钱然后自己买了，然后即使原本的被子还没有坏，那他为什么不能多一条他自己喜欢的，就是为什么买个被子啊之类的还要被公审。好，那有些人呢认为就是说洗面乳不剪开就是也是为了基于卫生的考量，认为就是说他如果里面的东西接触到空气可能会受潮或者是滋生细菌，认为说那是卫生。好，那另外呢另外一面就是支持原po的则是认为就是说洗面乳剪开至少还可以再用几礼拜呢，不剪直接丢是很有钱呢。另外还有就是说抛弃式洗眼睛觉得很不环保齁。好，那另外还有呢就认为说这是钱的问题齁，这些这个物资啊齁或者是等等其实都是有限的齁，那这样子呢这个好像就是认为就是说呢没有把它利用到比较好的话呢，可能就是在心态上面跟原po就是背道而驰，可能再继续相处下去也会觉得比较辛苦。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有认为就是说三观不合呢可能就是真的要早点分齁，就认为说原po可能是比较节俭的性格，他女朋友呢可能没有到浪费，但是呢跟他就是相较起来没有这么节俭齁，认为就是说呢这样子可能两个人真的不适合这样子。所以呢这是两派啦，一方就认为是个人的自由，那另外一方呢则是认为就是说呢好像就是在价值观这部分呢两边都不太合啦。好，那我自己看完这样子案例则是觉得说感觉两边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错，好，但我是觉得好像也是不需要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呢放到网络上，就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这种评评理让网络上的大家评评理，或者说甚至如果啦这个事情发酵的很大的话，会不会变成一个公审的状态。

态。那我是觉得这一个状况里面的这一对情侣状况比较像是价值观不合，就是交往不是说怕没钱，而是说怕价值观不合，因为两边看起来呢应该就是只是在金钱的使用上面，或者是说对物品的一个珍惜的态度不同，你也不能说两边到底谁对谁错，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自己个人的使用习惯的问题，所以呢就认为就是说感觉这个到底浪不浪费这件事情应该就是看个人的一个接受程度。好，那可能呢没有到这个太就是太夸张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两边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下沟通，因为包含像是比如说他可能很介意，就是说女朋友就是使用这种抛弃式的洗脸巾，那可能女朋友可能也许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就是说可能是比较卫生啊，或者说其实像现在很多人是使用洗脸巾，然后那但是呢使用完之后他可能这个洗脸巾顺手就会擦擦台面啊，擦擦哪里啊，就是拿来当可能抛弃式的抹布来去做使用，这样想一想其实就觉得说这个浪费的程度其实好像也还好，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需要更多的沟通，来去做解决。那如果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这个忍受，或者是觉得说真的觉得对方很浪费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沟通不合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要继续来走下去，因为也许自己继续走下去可能双方都会比较痛苦，因为就是平常的生活习惯要来去做磨合的话真的是会比较难一点点。只是呢这样子情侣之间相处，那有很多磨合的地方，那这种类似有点像价值观部分的磨合呢，意外的可以在网络上，就是收获很多相关的讨论。虽然我是不知道原po在看完这些东西之后有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啦，但只能说呢这个一直都是网络上大家也许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所以也许大家都蛮有共鸣的，都纷纷呢是来发文，来加入这一场讨论当中。好，那这是近期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大家呢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在上面呢，讨论声量很高的一个内容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而且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内容其实也有一点像在讲，这个情侣吵架之后呢的一个心情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咯。

0: 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2: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勒令停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6,000元。
2: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6: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还有包括很多很多

0: 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
1: 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 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雷阵雨或是局部大雨，并有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 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跟你喝一杯小。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再来关心一下呢，这个就是在国道的部分，目前呢一直留八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部分路段现在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哦。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到60公里。而且呢在国一的内坜路段南向56.8公里，好像是说有小动物误闯国道，这个状况呢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就是具体更详细的资讯。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南下平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比较偏慢。另外呢在平镇系统前南向65公里出口匝道呢，现在也是持续车多排队。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9.4公里呢，这边是有一起车祸事故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接着继续往北走呢，来看到的是北向这里呢是在靠近新竹路段呢，持续一直往北上到竹北，行车速度都只有40出头。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的69公里，在杨梅路段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进小心。接着是在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剩下大概40公里左右，并且呢，在国二的西行方向。

18.5公里，这里呢是靠近大南路段还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下咯。另外再看一下国三部分，国三香山持续的有雨势，那另外南向 119.3 到 120.3 公里竹南路段移动性施工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继续来看一下国三的北上路段，这是北上的 79.3 公里关西路段有一起施工。另外来补充一下，我们先前是说国一有一起车祸事故，对不对？那这一起事故有最新的详细资讯了，是在国一南下的中立出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中立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孙淑媚，不安温贵一生。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近期真的是雨势是比较大的。那虽然说可能没有下一整天，但是断断续续大家在路上遇到的时候，应该也都会先惊起来，怎么雨下这么大那要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点手忙脚乱因为呢要来做一些下雨的时候的处理，要来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先做什么呢。如果是遇到白天的话，首先你先赶快打开你的车灯，因为有的时候呢它是自动侦测的嘛，现在大家车子都很聪明，就是自动侦测，就是说可能天色比较昏暗的时候它会自动打开。但如果呢是白天亮度还是够的，只是遇到下雨的话呢，它可能不会记得要打开车灯，这个时候就请要手动把它打开。另外呢也要顺便顺手呢一起把雾灯给它打开，雾灯呢能够帮助其他用路朋友们呢在这个可能雨雾天烟雨蒙蒙的时候呢比较能够看到你，能够呢看到你的车灯雾灯之后呢比较能够判断跟你之间的距离。另外还有呢也请要保持车距，雨天要减速拉大行车的距离。另外呢也尽量来避开积水，因为有些路段可能稍微积水是比较多，那我们可能稍微呢就是这个切换到别的车道来行驶，因为如果呢行驶那个积水的话，有时候那个车速又不慢，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容易会出现车辆的水漂效应，就是直接呢这个打滑的意思啦。那如果是遇到打滑的话，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呢不要去死死的踩刹车，然后呢就是放开油门，然后呢你手一定要紧紧的把住方向盘，确保它是直线往前进的，不要东倒西歪，然后呢慢慢就是等它降速。那另外呢还有一点这个是比较之前没有分享到，就是说要穿戴反光，什么意思？就如果呢你是行人跟骑士的话，其实尽量呢是要选用比较高能见度的配件。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想说，奇怪了，那个雨衣啊，怎么常常呢设计都是一些什么荧光黄啊、荧光橘啊这种颜色，就觉得说好像呢有一点丑这种颜色呢，应该很多女生都知道，荧光色会怎么样，显黑，就觉得穿起来呢模糊垮。但是要告诉大家，它会这样子设计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什么？就是让你呢在晚上或者是说在下雨期间呢，那个视线不佳的时候，这种颜色呢是比较明显的，它是高能见度的。你同样呢就是荧光色，然后还有黑色，还有其他颜色呢，在同样的暗度之下来去做对比，真的荧光色呢会看得更清楚。所以呢其实在晚上或者说下雨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什么，要清楚让别人知道，就是说远远的可能你在那边，就能够及时的来去做阴影。那如果你都已经骑到很前面了，他们才发现，那或者是说呢他已经开到整个都逼近你后面，快撞到你了才发现你在这里，那其实撞上的几率就很高了。所以呢真的是行人跟骑士都要选用高能见度的配件，尤其是在清晨啊、傍晚啊、晚上啊，或者是说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如果你觉得说呢好像就是你还是不太喜欢这种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这些衣服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怎么样贴那种反光条，或者是说呢带一些可能会亮的这种小配件啊之类的，让其他的人呢能够来比较这个清楚的来看得到你。那要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新竹市警局的交通队非常的贴心，有特别呢设计了一款让大家在雨天的时候出行更加安心的新竹玻璃式平安随行反光吊饰。它是一个很可爱的造型，是那个玻璃

式的那个警察背心好的那个造型，好，然后呢这个它就是会反光的一个荧光黄的一个吊饰，它是做的像那个警察在执勤的时候穿的那个背心的一个样式，然后所以呢在晚上啊的时候其实是采用这个强力的反光材质，你挂在包包上遇到光就会瞬间发亮，所以其实呢有效的可以增加夜间跟雨天的能见度。好，那这个呢可以怎么样来拿到啊，要告诉大家现在丰城交通168这个呢粉丝专业就是呢这个新竹市警局交通队的脸书粉专上面呢现在正在举办活动，好，就是呢分享贴文呐，好，然后呢在贴文留言，好，6月17号前呢完成哈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一些内容的话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出10位的幸运粉丝，可以获得呢这个非常可爱的随行反光吊饰，希望大家呢都有机会可以拿到这款萌萌的吊饰，而且还可以兼顾安全。那如果到时候没有拿到的话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得到了这个知识，就是呢在身上可以来可以来这个检视一下好自己呢是不是也要拿一个这个反光的小吊饰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准备好来让自己呢能够更加的突出，好，那行车用路更加的安全哦。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炎亚纶跟尚荣的歌曲《黑夜之光》。

间来到2:59，刚这首歌曲来自 AP 潘宇谦的歌声微光，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在黑夜当中的一束光，也千万不要忘记呢让自己成为在黑夜当中呢闪闪发亮的一束光，这样人家才快得力，这个晚上行车还有下雨天行车用路的时候呢才能够更加的安全哦。好，那待会儿呢在3点整对时在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下午的3点01分，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兴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2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向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在外线跟路肩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3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法官助理藏匿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1: 我们的业办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0: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0: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廷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柏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0: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万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哦，现在呢是在国一路段呢，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在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行车速度是3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沿途到中立转接二行车速度呢是30到40，南下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国一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在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呢也是50出头。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08.4到107.4公里呢，这里则是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这在过头份路段。新竹系统现在持续是有雨势。另外呢，北上的新竹往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往湖口这两个路段呢，车速都落在大概40到50公里左右。接着看一下北上桃园沿途到林口呢，车子越来越多，时速是50出头。这里呢是受到国一北上44.9公里有一辆故障车辆停放的影响，对后方的车流呢，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影响。那另外要来为大家补充一下呢，国道一号北上，我们刚刚说到新竹到竹北蛮塞的，对不对？那这其实呢是受到国一北上的95.1公里，先前新竹 B 前有发生连接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呢后方稍微有一点点车多的状况。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说明。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irls Generation 少女时代 The Boys。겁이나서시작조차안해봤다면그댄투덜대지말았죠 GG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哦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好，来看一下呢，因为现在国道部分哦是有这个持续拥塞的状况。好，那这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1公里新竹 B 前，先前是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那刚刚呢是有接获排除，那后方呢稍微车子也是有比较多啦，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我们再来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周一的节目单元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就是呢，有没有人哦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嘞，也就是打鼾哦。有些朋友想说哇，这个倒数3秒马上鼾声就已经响起了，就表示说入睡很快。好的，觉得说是不是很好睡，但要告诉大家呢，其实这个打鼾打呼呢并不是跟睡得好打画上等号哦，因为呢有可能哦是这个睡眠的呼吸中止症哦，那要特别注意。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呢有一个职能治疗师分享的一个案例啊，那呢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会严重的打鼾，那其实鼾声雷动他自己是还好，但是呢影响妻子的睡眠，那甚至呢导致妻子必须要佩戴耳机听音乐才能够入睡，好，就是让伴侣呢这个生活品质大打折扣。一直到年度健检的时候，透过脑部影像才发现说自己脑中呢有一个所谓叫白质斑点，竟然比同龄者高出3倍。好，这白质斑点呢其实就比较容易导致一些脑部的状况，比如说可能也比较容易罹患失智啊之类的。好，那所以呢来去求医哦，那经过睡眠检查

之后呢，才发现自己每个小时呼吸终止的次数呢是高达了48次，是确诊为重度的睡眠呼吸终止症。好，那其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呼吸终止症呢，在台湾也不少见哦。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全台有大概 49.6% 的人呢会打鼾。好，那这个关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部分，甚至呢有些人呢晚上呢，就是虽然你听他在打鼾，但其实有可能都是呼吸中止的状况，然后就是突然呢又在回复，那这样断断续续的状况，那有的时候也导致呢他其实晚上睡得不太好，甚至有 14% 的民众曾经在开车或是骑车的时候感到非常想睡，或者是差点睡着，就表示他其实晚上没有好好的休息，好，就有睡但是没有睡足够的休息，好，所以呢白天也是精神不太好，好，那所以呢这个常见的睡眠问题跟缺氧，其实造成睡眠呼吸中止症已经成为呢健康跟公共安全的一个隐忧。好，那所以呢要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什么呢？就是打鼾的人睡觉的时候呼吸道反复的阻塞，觉醒，那重度患者呢整个晚上缺氧可能达到数百次，那其实呢就会引发这个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而且呢其实这个调查当中也呈现一个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健康认知矛盾。意思就是说有高达将近70%的受访者对于自己的睡眠品质是表示满意的，但是却有超过将近40%的民众反映白天经常感觉到疲倦，想睡或是注意力不集中，那甚至有这个超过30%的人看电视开会或是搭车的时候会不小心睡着。好，那其实呢所谓的就觉得我晚上都睡得不错，睡得蛮好的，跟白天嗜睡的生理反应其实是有严重的落差，你自己认为说睡得不错，但是你白天的行为举止还有想睡的那种冲动，其实呢就跟你的这个自己觉得睡得好的这件事情是互相就是反背的，所以呢其实睡着跟睡好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有出现这种打鼾啊，甚至有影响到另外一半啊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其实最好呢是赶快来去医院来去做一下睡眠的检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尤其如果呢是 BMI 达到肥胖的人呢，其实有更高的几率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如果有出现打鼾啊、日间嗜睡、夜间频尿、清晨头痛这些症状，要赶快来去接受专业的评估跟检查。而且要告诉大家，这个打鼾并不是无法可管，这个是一项可以诊断、可以治疗、有机会可以改善长期健康预后的重要疾病。好，所以这个睡眠这件事情大家也千万不要轻忽。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这首歌曲范晓萱的歌声《深呼吸》。

0: 景广新闻。
1: 今天受到锋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锋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锋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锋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锋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密纸毒品案，沈卓范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近节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九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里和美华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华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华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7: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你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6: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四月系列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尽管

0: 黄俊伟、张化信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哦在国道一号这里呢，1968即时路网图看到的是国一南下。现在过中立服务区沿途到中立转接二车子都蛮多的，时速是20到40公里，其中又是以内坜到中立转接一最塞，而且呢在国一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也是50出头，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车多排队拥塞的状况。还有呢在国一南向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另外在靠近新竹系统路段持续呢都是有雨势的。另外呢其余的施工状况主要都集中在北上，像国一的北上120到116公里，这里呢是要往头份方向哦，这里呢持续有施工。还有北上过了头份之后的106.4到105.4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路段呢新增一个交通状况，这是在南下的80.3公里湖口前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那继续回来看一下国一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是大概4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二东向的19.3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大南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是因为受到呢碉楼五的影响。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三部分，香山持续的是有雨，还有南向119.3到120.3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我们继续呢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节目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新杰，好在101次求婚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呢所演唱的歌声等待。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

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好，那这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呢结合了不同领域呢持续的来为孩子们来接轨国际，那也是持续的关注在地的一项成果发表。那这是2026双语暨全英语教育博览会的成果发表会，日前呢是在竹北的胜利国中这边来举办。好，那呢这个其实就是一起呢来跟这个县内一些优质的双语学校一起来分享呢学校推动双语教育这样子的一些成果跟内容，希望能够在教育的部分呢持续更加精进，那也是因应时代来去呢接轨更多国际的一些可能。那另外除了国际之外，也结合了客家原住民这些母语导入 AI 并且运用在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亮点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让更多的老师能够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有点类似研习的概念来知道，就是说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些可能，来持续推动双语教育，来开阔学子视野的新动能。好，那么呢这个其实像县内新竹县呢其实有一直推动外籍的英语教师，从111学年度的56人成长到114学年度现在有66位。好，那另外呢也配合这个 ELTA 这个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ce 就是部分工时外籍英语教学助理的计划，让在台的外籍学生可以进入学校来协同教学，营造生活化的英语情境。那这一次呢这场成果发表会其实有非常多的亮点，比如说像是赵东国小他们是运用 AI 把学生所学的英语句型创作成为班级专属的英语歌曲。那另外竹仁国小呢则是首创有 AI 素养六大的双语模式，结合在地茶文化闯关跟社区友善商店来进行真实的情境购物。另外玉峰国小则是把双语融入呢泰雅文化的这个校定课程，引导学生用英语来介绍家乡文化，这真的非常的特别因为呢一般这个可能就是让小朋友认识泰雅文化之外呢，也让他们能够呢来向比如说外

故朋友们来介绍自己家乡的文化，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母语还有呢外语的一项这个教学的结合。那另外原动国中呢原动国中则是融合客家跟原住民文化走读，有透过双语的晨读啊、广播啊跟跨国的交流，开拓学生在地跟国际的视野。那另外东兴国小呢则是首创英语图书角的寻宝挑战，还跟印度的姐妹校呢实施深度双向的互访还有 SDGs 的主题交流也非常的多那这个也邀请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子彬教授呢在会中来进行专题演讲那来进行跟与会的校长啊老师家长进行论坛的交流看说呢要怎么样可以给校园现场更多的耐心跟陪伴，能够持续稳健的来推动双语的教育。那来跟大家分享持续呢这个针对于孩子的教育的部分持续的在精进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展望跟可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惠妹林忆莲，也是两大天后的合作双影所以呢我们既要有走向国际那也是呢保存在地，这两者其实都可以并行的哦。

时间来到3:55，两大天后合作的歌声《双影》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1968及实路网图，国一南下内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二，还有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都偏多，最车速最慢的就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了，时速只有30出头。还有呢，在国道部分呢，目前这是在南下80.3公里湖口前，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好，接下来呢，端午连续假期也快到了，对不对？如果呢要开长途车之前呢，也请记得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无忧三水、胎纹、胎压有没有都 OK， 好，正常的状况之下再来开车上路。另外继续看一下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也比较慢，时速50出头。新竹系统持续有雨势，还有呢，国一的南下路段135.2公里，过苗栗，还有三义前的149到149.9，这两起施工也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40出头，国二路段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东向时速低于60，国三部分呢，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节目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比较轻松的歌声，来自于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歌曲过后，待会儿4点呢，是由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最后呢，也要再次祝福一下6月15号警察节，好，警察还有呢这个警察的家人都可以呢节日快乐喽！明天见，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卫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咯。补充最新消息，国道5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5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哦，海伦陪伴大家到6:30。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好，同时呢也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哦。好，其实我们在最近呢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单元或者是节目哦。好，也请大家一起来好为警察按个赞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部的一个哈，这个应该是全国性的一个路况哈，就是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啊，因为呢受到梅雨封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哈，是持续的下雨，导致这个雨量已经超过安全值了。好，所以今天下午4:30呢，中横便道的通行班次好暂停开放，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其实就算是我们平地哈，哎，这雨下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好，就希望雨不致灾，然后都可以下到水库去喽。中山高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外侧车道哈，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现在车流回堵2公里左右。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3号北上13.7新台5路之前外侧车道有汽车保险杆，中山高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1目前车多速缓。好，另外是我们中部的一个施工讯息哦，中山高南下180，好，就是有一个夜间施工了哈，但是本来是预定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清晨6点，好，这是台中到南屯路段的第2跟第3个车道，还有外侧路间要施工，好，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哈，可能无法施作。那今天晚上8点过后呢，就会告诉，就会说，哎，要不要取消哈？要等到晚上8点之后。那目前呢，受到雨势的影响哦，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是比较慢的。中山高北上头份到新竹路段天候不佳，然后呢，车速也是蛮稍微受到影响了哈。那在这个中山高南下100到250天候不佳，还有我们在系统这边是有施工的，是北上的100.8。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段路呢也有施工，好，那现在的车速也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竹北到湖口，双向，这湖口服务区之前，好，车速也是比较慢的。

好，今天6月15号星期一，明天6月16号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加强瓦斯管线的巡漏，明天好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呢，在竹北、新丰、湖口、新埔、关西好等地区的输配器管线当中要加重啊，来添加锈迹哦。如果民众有闻到臭味或者是发现泄漏的时候，请你打电话哈，0800-351-603，0800-351-603，或者是市区电话03551-0263，551-0263，转维修，好，这是维修部的分机2406。好，那这个添加锈迹呢，就是为了要让怎么讲，为了安全了哈，因为这样万一泄漏的话，哎，就可以闻得到啦。不然的话，这个天然气本来是无色无味的嘛，哈。如果它是无色无味的话呢，如果意外泄漏的话，大家都会不知不觉，哈，就会造成危险。那依法添加锈迹，哈，虽然是

不具毒性，但是因为警示剂效果的关系，有些人闻到之后呢会有点点不舒服，恶心想吐哦。好，那如果有闻到臭味或者是发现泄漏的时候，一定要打电话给瓦斯公司哦，0800-351-603或者是03551-0263。好，另外是民生讯息哦，这个今年的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好，6月19号到6月21号，新竹市环保局为了服务民众，除了6月21号是采假日定线定时定点清运之外呢，好，其他的天数哦一样是维持正常垃圾清运哦。好，那还是请大家好放心利用，同时呢也请您落实垃圾分类哈。好，资源物、厨余、一般垃圾，好，请您分三大类，好，来，好，这个分类哦，好，这样子大家都有做到的话呢，就能够共同营造好这个近邻的绿生活。好，那端午节呢就是我们其实是三大节之一哈，是我们一般民间是比较重视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好，虽然不能说祝人家端午节快乐了哈，但是呢大家都希望能够安安康康的。那迎接端午节，新竹县政府呢携手我们在地的企业，也就是我们新竹物流公司，共同办理今年度端午节的公益送暖爱心宅配的捐赠活动。因为新竹物流他们就是一个宅配公司嘛，对不对？好，由他们的动线来送这个公益的物资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好，也是我们新竹物流公司呢已经行之有年了哈。那由新竹物流来捐赠100台的捕蚊灯，还有100包的白米，好，这一包是6公斤。那最近呢就会透过宅配的方式送到这个新竹县内有100户的弱势家庭，希望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好，为这个有需要的家庭送上温暖与关怀，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也能够让民众感受到社会各界的爱心跟支持。好，我们的政府资源是有限的哈，但是民间力量无穷哦。好，那新竹物流公司呢长期投入公益服务，从106年开始就跟县政府合作，春节、端午还有中秋，好，三个节的期间呢会办理爱心物资的宅配活动。好，就是像我相信有些人哈也是就觉得很感恩，对不对？因为呢这个就是有时候不能够全部都有了哈，就是会由我们社会处这边来筛选一些名单。那如果说您好，或者是民间企业，或者是社区任何的团体哈，还有其他的公益单位的话，如果你也想哈，就说自己有能力可以捐助的话，也能够透过多元福利与关怀措施来协助弱势家庭稳定生活，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那现在新竹县政府社会处呢设有物资银行，还有新竹县社会救助金有一个专户，那也欢迎社会各界踊跃的来参与公益，捐输您的爱心，共同投入弱势关怀的行列。好，那如果你想要捐赠物资或者是爱心捐款，好，那请您跟新竹县政府社会处来联络哦。好，那科系呢科别呢是新竹县政府社会处社会救助及社工科。好，那其实打电话去社会处，好，大家就会知道了啦哈。那县政府的电话代表号是03551-8101，551-8101。

好，来自 Billy 的歌声 ，Billy 卡里嗨，4:18，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以及南下土城街国三方向，好，都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目前这个车速也没办法太快啊，因为车子很多，而且还在下雨。国道5号北上在头城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再来就是这个中部哈，中部山区省道台8线中横公路，好，那双向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哈，是持续下雨，那雨量已经超过了安全值，所以今天下午在4:30开始，中横变道的通行班次暂停开放，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啦。继续送上好歌，来自陈世安所带来的《天后》。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3: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2: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3: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4: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首歌呢很有意思哈，就叫做爱河哈，这讲出了高雄人的心声，对不对？爱河有大家的回忆哈，还有要做很多的活动哦哈。现在爱河是一个非常棒的景点，不只是有历史，而且呢还很多爱的故事啊。好，4:29，好，再次提醒您，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哈，双向呢受到梅雨封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持续降雨啊，这个雨量已经超过安全值了。4:30开始呢，中横变道哈通行班次暂停开放。好，那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还是提醒大家哈，那待会可能车子又会越来越多了哈。那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地方一样哈，就是车速比较慢的啊，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南下湖口到竹北呢也不太好走。

0: 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2.0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2: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1: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诈团成员4年前花50000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0: 基隆市推出了校校有资优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的资优学生组成迷你市府团队，展现了超龄思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林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5: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4: 邱佩林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接着为你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这个锋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 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

0: 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明天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兰屿绿岛跟其他的离岛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这首歌呢叫做 APT 哈，但是因为是韩国人念，就是变成 APT， 其实就是这个 apartment 哈，公寓的意思，来自罗斯所演唱的哈 ，Rose 所唱的，然后这个男生的部分是火星人布鲁诺。4: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3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太空包掉落。那先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104到100，以及北上5.5到3的施工，哈，目前都已经离场了，哈，这是在新竹还有基隆，好的，这个施工呢，现在都离场了。中山高南下35到40，林口到桃园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还是有施工在进行，这是一个持续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从上礼拜到现在，几乎好像每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好，希望赶快阳光露脸喽。来自许茹芸的歌声《日光机场》。

好，4:45。好，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哈，新竹市的哈，今年度第三期的市政公报出刊了。好，我们的新竹市民们哈，有时候不知道您对于市政的了解是来自于哪里呢？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市政新闻并没有说每个电子报或者是什么地方都会公布嘛哈。那大家呢，除了说互相分享之外呢，其实也可以来看一下最正确的哈，是由我们这个市政府所发行的哈，这个市政公报是最准啦。如果说你是我们新竹市民，一定很关心哈这个所有的有关于市政的消息啊。好，那市政公报呢，这个内容都是聚焦于法规体系的与时俱进哈，要健全那些不动产的交易秩序等等所有大家关心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第三期市政公报已经是公布了哈，也欢迎大家来了解一下喽。好，那这一次的公报呢，刊载了刚才讲到的这个攸关市民权益的相关的法规变动之外呢，也收录了多项的行政公告，包含了新竹市公车候车亭，好，5月30号起呢，全面列为禁烟场所。然后呢，还有这个今年度的环境卫生管理也公告了。另外就是牛羊布氏杆菌病以及猪瘟及口蹄疫的部分，还有狂犬病的防疫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计划，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好，那如何看到我们的这个市政公报呢？好，就是在我们新竹市政府的官网上面有一个市府公开资料当中的市政记录，还有市政公报上，这是一个专区，您可以在线上来查阅。好，那也就是可以共同来掌握新竹市最新的施政跟法规的动态。好，这里就是官方的了哈，就是最准的哈。大家不一定要去说我是新竹人，或者是新竹大小事啊，这是一个社群平台。但是呢，有时候上面说的不一定是真的。那如果您关心新竹市政的话呢？好，您可以在新竹市政府的官网上面来看一下市政公报。那现在第三期115年第三期的市政公报已经发行了，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

好，这是来自萧家乐的客家好歌《塞莫安讲》，4:52，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3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太空包掉落。先前的一些施工啊，目前都已经先离场了哈，因为这个快5点了哈，待会大家要下班了。另外，在中山高南下35到40林口到桃园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还在哈，这是一个移动式的施工。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大概是50公里左右。那在北上91公里出口要排队，好，这是竹北。那南下呢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一直往南的话通过竹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那在湖口竹北路段的车速40公里。台61线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好，也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地方。好，那桃园好呀，这个是中山高双向在内坜和中坜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目前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架从堤顶到下塔右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也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20.9公里的路间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蓝心湄的歌声《爱我到今生》。5:08，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车多，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也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桃园和桃园机场到大竹车多，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好，这是往清水方向潭子系统接台74线东行，好，以及潭子系统这边好都是车多的。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这里的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北上呢则是在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多不好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大家好，今天在节目中呢，要访问今年的模范警察。好，是我们115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竹东分局侦查队黄俊维侦查组。黄俊维侦查组在刑事工作上表现非常优异，因为积极侦破多起重大刑案，获选为今年度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待会就听听他分享他的警职心路历程。好，在长官和同仁眼中呢，黄俊维侦查组对工作充满热情，态度积极又认真。过去一年呢，他连续和团队查缉多起特殊重大案件，获选为今年度的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模范警察。好，请问侦查组，当您知道自己获选为今年的机关模范警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对于得奖的心情，首先感谢长官们的肯定，未来将在刑事岗位上持续努力。
1: 我们在资料上看到，当年您是参加警察特考，才成为警察。请问您当初从警的契机是什么呢？为什么想要当警察呢？
2: 从警的契机，我原本从事电子业，做过 FAE、PE 工程师，大小公司都待过，工程师也是责任制的工作。谨记

0: 好，也是狂加班。以前同事也有一整夜只休一天的，也有。啊，有些公司每年都要外派出差，有些需要半夜 on call 待命。就这样，大概做了5年都有吧。之后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也放过5天假。当时年纪也快30岁了，所以就萌生考公职的念头。最后就这样进入警职。
1: 这样听起来呢，您就像是长官还有同仁眼中所说的啊，您现在是竹东分局啊，也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中流砥柱了。在警职生涯中，是不是有受到谁的影响呢？
0: 警职生涯中受到很多学长小队长们的影响，看到学长们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充满挑战，且享受破案后的成就感，让我毅然而然的决定从事刑事工作。
1: 刑事警察侦查组是一个外勤的工作，那事实上呢，有时候也有危险的任务，想请教您在外勤工作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0: 那外勤中工作中有被通缉犯攻击过，也有开枪过，不过最深刻的就是侦办0064流线制枪击案，顶着重大社会治安的破案压力，过程中因为追缉歹徒分秒必争，经过大家的分工合作，对将本案顺利侦破，这是我从警以来最大的挑战，也是最深刻的案件。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黄俊为侦查组的长官，也就是我们竹东分局的副分局长陈国栋副分局长来谈一谈黄俊为侦查组。
2: 本分局侦查组黄俊为是从109年派任到我们竹东分局以来他平时工作积极认真，那他办理的业务是有关于制评就是帮派组合还有情报的提报、专报、组织犯罪的部分，那他对这方面的业务非常成熟，尤其是在去年我们竹东分局发生一件三皇班的帮主被枪击案件，他非常认真是守工人员，难怪他可以这次可以当选模范警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刑事专才人员。我对他未来的期许是希望他在刑事工作能够更上一层。
1: 侦查队这个警察外勤人员通常在专案期间有时候可能会忙到连家都不能回，你一定很感谢家人吧，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说一些想对家人说的话呢？
0: 最后感谢父母家人的支持，也谢谢老婆辛苦的照顾家庭，让我无后顾之忧的从事警职。
1: 近年来新竹县的人口倍增，竹东分局辖区的治安工作非常繁重，黄俊为侦查组每一次出勤都是严峻的挑战，竹东分局的同仁和长官都非常肯定黄俊为侦查组，也因为警察的工作，黄俊为侦查组感谢家人也更珍惜家人。竹东分局黄文志分局长也表示，黄俊为侦查组表现优异，事迹卓著，荣获今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模范警察的肯定，这份荣耀也是竹东分局的骄傲。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好，这在多年以前哈，算是这个警察之歌，对不对？好，其实我们最近几年有新的版本，不过呢，这个朋友说啊，还是这首歌好像比较好听哈。好，时间5:29喽，在新闻之前呢，提醒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2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机车骑了上来。台61线南下181.5福兴路段内侧车道太空包掉落，好，目前公务段已派人员前往处理。台74线一样，是东向20到24公里，目前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都是车多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路段车多。国道3号南下105，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多不好走，不过比刚才好一点了，这车速可以来到50公里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蔡姓女子网络购买愈合包荔枝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她惊觉有异，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和账户安全。

0: 转一笔。
1: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那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2: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3: 原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参与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2: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为了遏止毒驾事件发生，安排刚刚毕业的阳光男警拍摄交通安全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和毒驾。请听报道。
5: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6: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5: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6: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5: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彰化地区照护量人，卫福部苗栗医院和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期盼挹注更多资源，深化智慧医疗和照护交流，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依林报道。
7: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8: 那么资源的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7: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容易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澎湖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南、南投以及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以及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然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东是阴天28度，新竹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台中和花莲阴天26度，台南和高雄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这是一首国语老歌，来自上官平所带来的《东山飘雨西山晴》。哎呀，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好，刚才我们天气象有讲到了哈，那今天呢，台中以南、南投、马祖还是要有这个要防一下大雨哈。那明天是中南部也是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水汽就会逐渐减少哈，天气会渐趋稳定。所以我们在端午节连续假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天气很热，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哎，端午节好像就是这样的天气嘛哈。好，所以呢，请大家就是哎呀，可以稍微哈这个。可以把雨抛在外面了啦哈，因为这有时候下雨真的会让路况变得比较不好啊。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 94.6 新竹 A 之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现在这边就是有点点卡住了。国道三号北上 63.9 大溪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中山高北上 62.7 大溪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哎呦，好，这边是路间开放行驶的部分，这个路段是路间开放哦，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23公里往清水，过了潭子交流道之后，路间有机车骑上来。

好，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新竹报报当中的市政新闻哈，好，就是我们新竹市的今年度第三期市政公报当中有讲到，好，从今年开始，好，那公车站哈，公车亭就是户外的，就是一般的等车的地方。未来也是禁烟的，对不对？因为现在真的所有的证据都说了哈，这个抽烟真的不只是影响到自己的健康，二手烟、三手烟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好，那抽烟不只是伤害这个抽烟的人的肺跟心脏，也可能加

速大脑老化。好，这是一个这个新的研究报告了哈。长期抽烟呢还会提高中风跟失智症的风险。好，那对于这个记忆力啊、专注力还有情绪健康也是负面的，就是不好的影响。好，就是说抽烟的缺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好，最好是能够戒烟是最好的啊，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啊，这个抽烟有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要思考哈，这手上一定要有烟呐、啊。好，但是抽烟会增加肺发炎或者是肺癌的风险，还有心血管疾病也会加重哦。那大家都说哦，我认了，但是因为我还是戒不了。但事实上呢，这个香烟对大脑的伤害也是相当明显的哈。这研究就发现了，长期抽烟的人的大脑的皮脂厚度比较薄，尤其是负责记忆跟思考功能的这个额叶跟顶叶的这个区域，显示呢，抽烟的人哦，大脑老化的速度会比别人就不抽烟的来得更快哦。那再来就是这个香烟中的尼古丁会使血管收缩，心跳加快，一氧化碳则会降低血液吸氧的能力哦，就是吸带氧气的能力。双重影响下呢，就是最容易损害脑部的供血系统。长期抽烟的人罹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大概是不抽烟的人的2到4倍。好，那血管硬化跟血栓的形成几率也是明显增加的。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只要开始就不嫌晚，赶快戒烟哦。

好，来自木吉他合唱团所带来的《时间带不走空间》啊，这木吉他这是非常早期的一个这个算是青春乐团哦啊，当时这个李宗盛也是其中之一吧，木吉他哦。好，时间5:52。好，在国道三号北上63.9大溪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中山高北上94.6公里新竹 A 之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哈，占用了内侧车道。中山高北上62.7，更正哈，是国道三号北上62.7大溪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现在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哈，目前就是下班车潮涌现了，请大家要有耐心哦。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也是车多。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最新楼，吉广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

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右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股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9.5公里的和美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76.8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徐小慈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星期一的下班时段呢，现在雨天的关系，所以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介寿、光复科学园路口还有光复大学路口，这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慈云路段在慈云埔顶二路口也有一些车潮，另外呢，金国路和中华路往北的方向也有拥塞的情况，还有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台68往竹东方向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一段75号前，还有公道五路与菊水源街口，以及光复路与新庄路口。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好，
2: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无照驾驶。那无照驾驶的新制在今年的1月31号施行了，那机车会罚18000元到

0: 到36,000元，提升的非常的多。嗯，那汽车的话会罚36,000元到60,000元，而且呢都会当场一致保管车辆，还会扣缴牌照。
1: 嗯哼，
0: 那10年内如果第二次无照驾驶，就以最高的金额开罚；第三次以上呢，就按前次的开罚金额再加罚12,000元。
1: 嗯，
0: 那大型车会加罚24,000元。
1: 嗯，
0: 那累罚的金额就没有上限了哦。
1: 嗯，
0: 那车辆所有人比照驾驶人的罚还处罚。
1: 嗯，
0: 举例来说，如果摩托车无照驾驶罚到最高的话，
1: 嗯，
0: 那驾驶和车主又不同人的话，可能就会罚到72,000元哦。
1: 嗯，
0: 那由于无照驾驶的行为人呢，他不具备完整的交通法规知识还有操作能力，一旦发生了事故，
1: 嗯，
0: 除了保险可能不会理赔以外，
1: 嗯，
0: 那还必须面对刑责还有高额的赔偿。
1: 嗯，
0: 那希望大家骑车开车都一定要先考取相对应的驾照。
1: 嗯哼
0: 那另外呢，想跟大家推广机车驾训。
1: 嗯哼，
0: 经交通部统计，参加机车驾训取得驾照的话呢，违规的风险会降低59%，那肇事的风险降低36%。那显见机车驾训是有助于提升新手驾驶对于道路潜在危险的感知，
1: 嗯，
0: 那也可以降低事故的发生。
1: 嗯哼，
0: 尤其呢，新竹市政府是有推出115年度机车考照驾训班训练补助计划。
1: 嗯，
0: 115年的11月30日前，你只要涉及在新竹市或者在新竹市就学的学生，参与机车驾训并且取得驾照之后，每个人最高可以获得1800元的补助。那希望即将考照的学生呢，能够透过机车驾训来建立正确以及良好的骑乘知识，来优化驾驶的技巧，提升新手驾驶的骑乘安全。
1: 是，
0: 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我们也祝福小池警员警察节快乐
0: 啊！谢谢谢谢，
1: 你看你还是坚守岗位啊，谢谢您 哦。
0: 对对对。
1: OK， 拜拜，拜
0: 拜。
1: 好，在中山高北上39.2林口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76.8关西休息站前，有一只狗狗往北，它是走在路肩。那现在下班车潮了，所以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都是车多速缓。

6月15号是警察节哈，那警察是没有在休息的，所以每一天都是很认真的工作。那警察节虽然说是放假一天，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在这一天我们仍然会有很多轮值的同仁在巡逻，然后在值班台。那我希望，其实真的是要当一个健康快乐的警察了哈。那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我们警察的各项福利啊，然后勤务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正常化，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继续的工作嘛哈。那其实我平常也都跟警察同仁讲，我说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康，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就是你的家庭跟朋友啊，那第三个才是工作。那你有了前面两项之后，你才能够安心的工作，那才能够在警察工作上面能够做很好的发挥，能够继续的守护民众的安全。

0: Ça t'a plu notre petit voyage?
1: Ah oui, beaucoup.
0: On a vu des belles choses, hein?
1: J'aurais bien voulu voir des sauterelles.
0: Sauterelles? Pourquoi des sauterelles?
2: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3: 好，6:20，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来做路况的连线。目前在电话线上是何伟全警员，啊，警员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要麻烦您，麻烦您。
4: 好的，目前桃园市市区道路多处车多拥塞，请用路人驾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车前的路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那最近有许多警察或监理机关都已经有开始宣导高龄换照，
3: 是，
4: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高龄换照的新制度。那根据卫生福利部交通事故的资料统计，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自然老化影响驾驶的安全，像是视力的退化、视野的变窄，或是肌力的下降，导致动作的延迟。在全国交通事故不幸死亡的人数当中，将近每2名死者就有1名是高龄的用路人。因此推动高龄换照的制度，目的正是为了透过定期的检查，发现身体机能的变化，来保护听众朋友的出行安全。在这边我们要特别再提醒听众朋友，从115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已经正式下修到70岁。

0: 哦，请听众朋友依据监理站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即可，不需要提前抢办。但是如果收到通知却逾期没有换照，仍然继续骑车或开车上路，会被警察拦检之后，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视同持逾期驾照驾车，会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上至36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哦，这点要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
1: 好，那谢谢何伟全警员的提醒哈，谢谢您的连线，然后也祝您警察节快乐，谢谢，拜
0: 谢谢
1: 拜。
0: 你，拜拜。
1: 好，警察节也是要轮 班哦，所以真的是辛苦了。然后还是有些比较就是内勤的警察人员哈是可以休假的，在今天，因为从去年才开始休假，所以还是很多人不太习惯，对不对？有没有突然出门才发现说哇，我在警察单位工作，所以今天是放假一天哦，哈。好，无论如何啊，就不管哪一天了哈，就是我们警察其实都是坚守岗位的啦。

好，来自瘦子的歌声 Don't worry about me， 不要担心我，我会自己好起来的。好，那天气也会好了哈。那明天呢还是持续受到锋面影响，但是这个锋面已经要逐渐远离了，好，只有西南风的影响还有一点点水汽。好，那明天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是在中南部。那北部的话呢稍微好一点点哈。

至中午过后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好，在国道五号北上25.5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黑色小客车慢速行驶，影响到车流。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车多。好，在国道三号南下76.8关西休息站前，好，这路肩有一只狗狗在行走。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好，下班的车潮还在，请大家要发挥耐心，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哦。好，王心凌的歌声结束之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明天见啦，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您将签署停战协议，以色列坚称不受拘束。巴赞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和墨兹海峡通行。了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林雨辰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

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和摩斯海峡免收通勤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和摩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

0: 伊朗媒体曝光十四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尽管记者报道。
1: 而针对美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45,396.99点，上扬1,227.95点，成交值1兆639.92亿。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托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一鸣特别报道。
1: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4: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气体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货货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仓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管、雾化器及10000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
4: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即时假肇事案件。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报道。
1: 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密纸的毒品案，沈卓凡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助的重报道。
6: 地检署表示，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去毒。检调专案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近期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毒品危害防治条 及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购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子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子烟弹25000颗，喵喵毒

0: 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再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予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减免，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及所得税3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温玉宅如果减免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会再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50%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
4: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划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
5: 婚育
4: 跟青年共同一起。
5: 所以不会补税杀损的问题吧？
4: 我们一起来努力。
3: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3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塞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失去掉了40%的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到十月热闹登场。吴依妮的报道。
6: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下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7: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6: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8: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6: 6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维尼台北报道。
1: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文案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

0: 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3: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4: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2: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4: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2: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3: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2: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5: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跟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

0: 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1: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0: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端午节前，农畜产品的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整合金门、马祖、澎湖三巡防区，同步执行125年扩大威力扫荡的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以及境外的疫病入侵。任来新的报道。
3: 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4: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农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专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3: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澎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颖前年度假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女子只坦承过失致死，否认杀人。所长一双则现身法院，起诉家庭破碎，请求高院判处死刑，守护警察与正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32岁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用伊多咪治等毒品后开车上路，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女子虐杀警务人员，犯后毫无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警察节这天再度开庭，提讯在押女子。
6: 知道今天警察节吗？
7: 有觉得对不起警察吗？
5: 女子仍否认杀人，辩称只有过失致死。所长遗孀现身法院表示无法接受。
8: 我们被害者的权利、中心的生命呢？我们一家人被他剥夺的人生，如果连依法执勤的警察面对这样子夺命都不能最严正的法律制裁，我们台湾要怎么相信社会正义仍然存在？
5: 家属表示，女子行为剥夺无辜生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应该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判死不只是为了所长，更让每一个警察守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被台湾的司法所守护。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今年评审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案，监察院通过经委纪惠容、范勋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朱瑞森的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 D 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群体，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惠容说：“

0: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1: 经查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的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吴姓假捡警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4: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5: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4: 还没去看哎、欸。
5: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4: 对啊，我先领啊。
5: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6: 啊，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4: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3: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捡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捡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6月18号启动疏运的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的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7: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8: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7: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黄先生在40岁开始起身的人生，苦等待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起身人生画下句点。柔纯的报道。
9: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10: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扔下去。
9: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11: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9: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

0: 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地区的照护量能，卫福部苗栗医院以及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长石崇良期盼能够挹注更多资源，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琳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3: 那么资源的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2: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气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休旅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

0: 较多。国三南下的华安洞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芳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国立市上线咯。
2: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起。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 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她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3: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6月15号警察节，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警察呢都能快快乐乐的。因为有时候要办案哦，所以呢有时候要快乐起来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有一些辛苦。哦，然后大家在休息的时刻呢可能是警察最忙的时刻哦，然后这个警察呢总是呢这个保护着我们的安全哦。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呢，有非常多人呢是非常辛苦的哦，守护着我们哦，所以呢可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舒服的日子哦。在这里呢跟所有的警察说声辛苦了。好的，那首先呢先来这个看一下哈， 目前呢，在国道先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状况了哈。目前在台中内陆吼25度，田中25度，然后古坑25度，嘉义25度，台南25度，在高雄现在也在下雨，大概也是25度左右。那另外就是恒

春温度比较高，大概29度哦。那台中往北后龙27度，新竹25度，在新屋26度，台北27度，基隆27度，宜兰26度，花莲26度，台东27度哦。这个温度呢还是蛮高的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哦。目前呢，全台各地哦都是良好等级呢，北拜北拜。好的，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北上路段呢，比较车子多的点就新竹路段呢，目前在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是比较慢一点。那目前在台74线呢，车子比较多的点呢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呢是有拥塞的状况哦，这边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尊公呢，你哪有发现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杨钰菁所演唱的这首歌曲《Forever This Way》。

0: 这是来自杨宇菁所演唱 Forever This Way。 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上下，现在的速度呢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台74线啊，中彰快速道路啊，车多点则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呢还是拥塞不好走的状况。那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台中酒厂方向八卦窑餐厅这个路段的号志灯是故障的情形哦，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当 AI 深位技术还有虚拟货币成为了诈骗集团的新武器，诈骗早就不是单纯的骗术升级，而是一场结合科技、心理学跟跨境犯罪的攻防战。警政署这个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科长呢庄明雄表示，防诈不能只靠警察，更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建立免疫力。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开始运用 AI 生成的网站啦、身位的影像啦、跨境通讯跟虚拟货币的金流，也就是呢这个已经是这种科技啊、心理啊还有平台演算的系统性犯罪。因此呢这个庄明雄表示呢，台湾面对的不是传统诈骗问题哦，现在是一场这个科技发展同步演进的社会治理的挑战。那以前的诈骗可能骗个5万10万就结束哦，现在诈骗可不是一次，而且呢是从头到尾了解你的财务状况，最后把你的资产给骗光。而最近呢，这个诈骗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大量接触低金额的模式转变为高度客制化高金额的沉浸式诈骗。那过去的诈骗集团像是乱枪打鸟，一次接触上百人，只求其中少数上钩，但是现在更精准猎人，透过长时间的互动、投资教学、交友陪伴，甚至于生活关心，逐步建立信任，再一步步的将被害人导向金流的陷阱。尤其疫情之后，大量的民众习惯透过社群平台接收资讯，加入这个投资社团，让假投资诈骗快速崛起。被害人往往不是一次损失数万块，而是在短时间内不断的加码投资，最后可能损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呢。所以呢，现在以前都是骗万的，现在可能骗百万千万的。但是真正可怕不是技术，而是心理操控。因此比起技术进步呢，更担心是诈骗集团对人性的掌握。因为呢，这个多数的成功诈骗案例，它其实是有公式的。什么样的公式呢？第一个就是呢，制造紧张感。例如说呢，你账户即将被冻结啦，健保卡会被锁啦，亲朋好友发生意外啦，限时优惠即将结束啦。当人进入紧张状态，这大脑理性判断能力就会下降。再来就是制造这种孤立感，他就说诈骗集团往往要求被害人，你千万不要告诉家人，不能询问朋友，甚至强调这件事只有你知道。那他接续说，最后呢，则是呢，切中需求。有人渴望获利，有人期待爱情，有人害怕失去，有人急于解决问题。诈骗集团做的就是找出那个最容易被触动的情绪按钮。因此，只要紧急、孤立、情绪需求这三件事同时出现，任何人都很有可能被骗。外界常以被骗因为不够聪明，但是在第一线接触大量案件之后呢，很多被害人其实不笨啊，而且刚好在某个情境下就失去了警觉，他甚至于分享这个自身的经验哦。曾经有一位警察因公殉职，家属在社群平台公布了捐款账号，他一度呢被情绪触动，差点呢直接汇款。后来在太太的劝阻之下，才冷静确认资讯来源。尽管最后证实不是。

诈骗，却让他警醒哦。这个诈骗会成功，不是因为人笨，而是因为刚好打中你最在意的地方。因此呢，特别提醒，没有人天生具有不会被骗的体质，只有是不是愿意在第一时间停下来查证。那另外一个让警方头痛的新挑战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哦，有员警提到这个 AI 技术快速的成熟，过去身位影像往往这个表情不自然，轮廓模糊，那现在 AI 生成已经接近真实，从假投资广告、名人代言到伪造客服网站跟这个仿购物平台等等，它制作门槛呢都大量的下降。那所以过去呢，辨识假网站可能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但现在透过生成式的 AI 复制一个知名的网站不困难，所以民众看到熟悉的 logo、 相同的版面、品牌名称，往往就放下戒心。这也是为什么未来 AI 不止应用在犯罪侦查更必须要投入防诈骗的技术，例如像数位的浮水印啊、 AI 生成标记啦、啊、或平台自动过滤机制。毕竟警方经常在案件发生之后再接触到被害人，很多时候呢，接到报案的时候钱都已经出去，人也已经被骗了齁。所以面对这种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呢，社会就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就诈骗不可能消失，但是呢未来呢，这个防诈的策略呢，更像是防疫。因为诈骗不可能完全消失的话，就会像流感病毒不会消失一样。那所以真正重要的是要建立社会的免疫力，包含呢，我们就是持续的透过宣传、平台的管理、科技的侦测、金流的监控或跨部会的合作，降低被害人数跟损失金额，避免风险持续扩大。好的，当 AI 啊、虚拟货币、跨境网络持续的变成犯罪的样态，防诈也不再只是警察的工作，这个是这个金融机构啦、科技企业啦、媒体啦，每一位使用者共同参与的社会工程。毕竟下一个被锁定的人呢，未必是不懂网络的人，而且呢，可能是任何一个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被骗的人。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依旧是车速比较慢哦，大概从95到93公里的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哦，潭子到太原呢依旧是比较拥塞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哦，中公里脑话很落后都爱掐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

0: 这是来自郭家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子比较多一些，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也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哦。
1: 黄克斯丁，啊，你这么久不要坐过我开的车，啊，还会怀念吗？
2: 啊，现在吼，公司很多 driver 都没总裁你开了稳呢。
1: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都很喜欢叫我的车呢。
2: 哈？啊，什么人客啊？
1: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还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还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过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无法度淡出啊。
1: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2: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1: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2: 啊 ，What is that？
1: 那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3: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息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制洪池及透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工程组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作业，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已完成一些救灾准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人力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水位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5到11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及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玲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

0: 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察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九个队，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五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1: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遭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3: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4: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3: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7: 吼，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6: 哦，这个吼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7: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得不偿失。
6: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吼心一定很痛哦。
7: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6: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7: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6: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7: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6: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8: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

0: 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依安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依安晚安。
2: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晚上施工，首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有的事路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18.3左右，在外车道是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昨天早上的6点，落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6.7到198.2，在彰化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也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1.8到233.6，在内中车道，那也是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也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到211.3，在外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这在下一个施工也是晚上的8点，那到昨天早上的6点，然后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3.6到202，然后是在内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在下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7.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外右车道进行一个地质探钻取样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到晚上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中部辖区还是有路面下雨的状况，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或是路面湿滑的地区再多加注意。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8.3的外车道是有台不好意思，那事故是更正为一小客车的自撞，那大客车是在后方协助警戒，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园林地磅站附近的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外车道目前是有一个事故。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那我们也有接获南下222，就是在过北斗交流道中间有自撞的事故，这两起是一样的吗？就是南下218还有一个222吗？你有看到吗？
2: 222的话目前是还没有发现
0: 哦。那有可能是同一起事故哈，就是222这个没有看到，但是呢在南下218的外侧是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样子。
2: 对，没错。
0: 好的，谢谢易安，谢谢你。
2: 啊，
0: 好，拜拜。好的，在国道一号南下218.3公里哦，就是呢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呢有这个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部大客车是在警戒。那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路段呢，这个斗南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阿中公里哪话很流行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000，一二三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多谢你哦。

0: 这是王玉君所演唱的《熟悉的舞伴》探戈的这舞步吼。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下218.3公里哦，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路段这个匝道这边呢有坑洞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台74线往雾峰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市区方向，这是呢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速也比较慢。那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呢，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这一段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的哦。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许富凯所演唱的对我祝福，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路段 218.3 公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的状况，请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在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呢，这边呢是有坑洞的状况。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段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就是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车速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兴路车多，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兴路往北屯路方向，也就是呢成都路到这个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啊啦！
2: 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

0: 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1: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2: 好的，国道一号南下218.3公里哦，就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就是呢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状况，请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是车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比较不好走。那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林慧萍所演唱的老歌《江边秀白

0: 这是林慧萍所演唱的怀念台语歌曲《江边小北》。啊，今晚李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我看一下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18.3公里哦，就是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这个自撞事故呢，应该没有看到了哈。现在应该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看一下这边车流还蛮正常蛮 OK 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留意。那待会呢，在8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外二线车道会有坑洞的修复作业。那待会呢，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西洛交流道内二侧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在北上路段呢，则是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修补坑洞作业。北上的203.6公里到北上202公里过彰化应该说是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二侧车道呢有坑洞修复的作业，也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哦。
1: 晚上8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0: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1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螺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0: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1: 医师在线上，我是沈燕，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医师。医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光田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
1: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呢跟警察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多这个朋友有这个疾病都是警察找回来的，对不对？
2: 没错。
1: 嗯，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失智哦。为什么说这个警察跟这个失智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常常失智者都走失了，所以这个警察要扮演这个守护他们回家的路，这样子。医师，请说。
2: 是的。
1: 对。
2: 对。对，没错。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面临到就是有一些长者在视觉空间辨识上面出现状况的时候的这样子的表现，早期个案就会出现失智，那落入到就是迷失啊，或者是游走的一个窘境这样子。
1: 嗯，那其实事实上如果家人走失的话真的很害怕，就是你会觉得他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事实上医师都会建议都要去戴一下手链，对不对？然后去警察局备一下案，对不对？如果家人有失智的话。
2: 没错，当然。那因为失智个案很多时候不一定完全就是用这个记忆力障碍做表现，像是这样子的游走啊、迷路啊，或者甚至严重到需要经常车祸，或者说上错匝道路口造成交通事件，这些也都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个议题。
1: 嗯，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做很多警察的故事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案例都是警察帮助这个失智患者回家，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多关心一下家里的长辈哦。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这个失智症早期的征兆跟预防之道哦。那到底怎么样的状况，有些人说我记忆力开始变差，我这样是不是失智啊？老了跟失智还有这个正常化的老化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2: 是，正常的老化确实会让我们的反应速度变慢，专注力、短期记忆都会变得差一点，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老化经常提醒之后，我们经过反复的提醒之后，它是想得起来的，而且这样子的功能障碍并不会造成它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那反观呢，如果说这个健忘或者需要被提醒的这件事情频率越来越增加，甚至越来越严重，像是例如重要的聚会都会忘记，讲过的事很快又反复询问，熟悉的人名事件都完全想不起来，那像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是老化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的早期警讯。所以一般来说正常老化是认知的反应慢一点，那失智症关键的是做不到做不来，而且影响日常生活。
1: 了解，就是如果是正常老化的话你提醒一下他还想得起来，但是如果是失智的话不管你怎么提醒他就想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2: 是，是的，没错。
1: 嗯，那因为事实上失智者如果他一开始我们还搞不太清楚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初期开车啊、骑车或外出的时候呢会出现哪一些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警讯呢？
2: 是，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长辈第一次出现问题往往都不是在诊间，经常是外出迷路啊，或者骑车开车出现状况，甚至严重的时候是警方协助长辈返家的这样的事件里面。所以失智症早期不只是只有记忆力的改变忘东忘西，那很多时候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表现出来，那就像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视觉空间障碍，那比如说像长辈以前常去的市场啦、诊所啦、公园，经常开始突然会有迷路的现象，甚至到熟悉的路口到底是要左转右转，甚至停好车明明就停在很显眼的地方，那经常都是找不到这样子的车位，像这种状况就是跟空间感困惑、无法完成熟悉的工作或视觉空间关系的连结困难有关系。
1: 嗯，
2: 那甚至有时候长辈还不只是这样子的空间辨识有问题，开始会看不懂

0: 较复杂的路况，像是红绿灯啊、行人啊、车距啊、反应变慢，甚至还经常造成擦撞。那熟悉的路标、地标又感到陌生，所以本来就已经不是很适合骑车、开车，但是因为他的判断能力又变得更差，坚持上路就会经常造成呢，就是有一些车祸的事件发生。
1: 嗯，
0: 对。那最后就是要请家属再多注意一些比较不明显的改变，就是像是长辈开始对文字会有使用上出现新的困难，看不懂路牌、地址、通知单，甚至物品放错的地方，已经没有能力是再回去寻找的能力，甚至个性改变，变得比较焦躁、怀疑、固执。那迷路了之后还坚持住我没有迷路，像这样子的症状都有可能是失智症很早期的表现。
1: 嗯，就是开始对于他本来看得懂的东西变成看不懂了，然后呢，开始很疑惑了，然后开始走，这很可能出去只是一会儿而已，可是却没办法走回家。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呢，大概是发展多久会有这个情形呢？
0: 是，就是因为我们失智症有非常多种类，那不一样的种类，它其实症状不尽相同。那有些如果是以视觉空间做表现的，就会很早期出现迷路的状况。但如果我们熟悉的像阿兹海默症，它一开始是以短期记忆力为主的障碍，所以可能是会反复询问。那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影响到视觉空间，就会开始有迷路、游走的现象发生了。所以不一样的失智症，它的这个进展不尽相同，所以需要做详细的评估啊，确认比较好推估它的这个临床的变化。
1: 对，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就是说啊，我们大脑退化到底应该怎么检查？就是当长辈到医院就诊评估之后呢，医师大概会拿出哪一些大脑测验的工具，或者是有一些影像流程来帮长辈做全面的这个评估，到底他们是不是失智，对不对？
0: 的确，因为到临床上做诊断失症，需要具有非常完整的病史询问、认知检查、身体评估、抽血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影像学检查整合综合判断。那第一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详细的病史询问，所以我们非常仰赖同住家属的仔细观察。那因为有不一样的类型的认知障碍，它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就像刚刚所说的这样，所以其实家属的观察至关重要。那另外，其实到医院检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看起来像是失智症，但其实是可以治疗的原因，像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微量元素缺乏，甚至硬脑膜下腔慢性出血等等等的一些原因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处理后，病人的症状有可能会改善，所以其实不是很消极的去做诊断，还有积极的一面。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做认知评估。那不只是看看记忆力好不好，而且是要更完整的了解大脑哪些认知面向受到影响，以及它影响的严重程度。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做脑部影像学检查和生物标记的检查。那脑部影像学检查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看有没有可以解释，长者认知退化的脑部结构异常，像是脑中风啊、脑肿瘤。那第二个部分是要评估大脑是不是有萎缩，以及它萎缩的程度和范围。那因为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目前阿兹海默症的诊断也越来越走向精准诊断。那除了传统的脑部电脑断层、磁振造影，那有些病人会进一步安排分子影像学检查，那也就是类淀粉蛋白正子扫描，那或是脑脊髓液或血液的生物标记检验，那这些都可以协助判断是否为阿兹海默症。所以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检查，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失智症，是哪一型失智症，能不能治疗，适合什么药物，以及他的后续照护。
1: 所以这个流程真的还蛮长的哦，不是我们想一
0: 是，
1: 想这么简单，问一问就好了啦，哈，没有那么简
0: 对
1: 单，有
0: 对，
1: 很多武
0: 没
1: 器
0: 错，
1: 可以拿出来这样子。
0: 对，没
1: 我们
0: 错，
1: 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转达一下路况哦。好，
0: 好。
1: 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5公里到北上的91公里的竹北路段，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目前呢，在国道一。

0: 号的北上路段呢，在 221.2 公里到 211.3 公里哦，就是在园林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修补坑洞作业。国道一号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车道也有修补坑洞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呢，目前有施工的路段呢是在196.7公里到198.2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二线车道坑洞修补，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西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在今天呢，医师在线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医师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哦，这个从警察节，因为这个警察常常是守护这个失智症回家的路哦，来谈一谈这个失智症的早期警讯。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如果长辈出现哪一些状况，赶快去找医师，而且呢，到医院的时候呢，医师会用哪一方面的检查来看看这个长辈呢，到底是真的失智，还是另外一些这个疾病，它是可以治疗的哈。那当然，这个警察经常在协助失智长者平安回家之后，也让很多的家庭及早发现了失智问题哦。那当家中的长辈已经确诊就是失智之后呢，除了配合医疗之外，家属还可以透过哪些资源来降低长辈走失的风险，共同来建立守护长辈回家安全的路呢？医师，
1: 是的，当确定失智症诊断之后，除了就是按时服药就医，那家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建立一张守护回家的安全网。那我等一下提到的这些资源都可以询问各县市的社会局、辅具中心还有长照窗口。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资源，长照 3.0 和1966长照专线。那家属可以拨打这个1966，向各县市的长照管理中心申请评估。那如果符合资格之后，就可以依照需求使用居家服务、日间照顾和家庭托顾的服务，来减轻家属全天候的照顾压力。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使用失智的社区服务据点。那这些社区服务据点可以除了可以提供认知促进和共餐的服务之外，也可以让长者白天有安全的活动范围，那也可以让家属学会如何面对游走啊、重复提问、日夜颠倒的一些照护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防走失工具，那像是爱心手链、那个人的卫星定位 GPS， 还有衣物内我们可以标示姓名啊或联络电话，那这些方式也都是很实用。那甚至有一些县市的预防走失手链会记载个案的编号以及24小时的专线服务，让民众还有警方发现长辈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联络到家属。那最后一个就是可以到警察机关的自愿指纹建档。那失智症长辈如果说未来走失又说不出自己的姓名住址，那警方可以透过这个指纹比对协助确认身份，那通知家属。
0: 所以这个最后这一步也蛮重要的，因为真的是有太多那个失智长者是警察找回来，如果你有建立的话，其实他一比对马上就可以找到家人了，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那很多人以为失智症等老了再来预防之后就好了齁，但其实这个大脑退化是好几十年累积的过程。我们想请教医师说，如果我们从现在就开始保护我们的大脑啦，预防失智啦，在日常的饮食、运动、生活习惯上面有哪几个是核心我们最需要即刻来做的呢？
1: 对，就是疾病的发生往往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酝酿，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而且相当比例的失智症风险跟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形态和血管危险因子息息相关。那所以很重要的口诀就是三动与三控。第一就是多动脑，那持续学习增加大脑的认知储备，那不一定要很难啦，而且是要主要是要持续而且有挑战有新鲜感。那第二个动呢，就是运动。那对大脑来说，运动不是只是练肌肉，而且是会改善大脑的血管健康和神经保护。那第三个动呢，就是互动。那社会退缩本身就是一个失智症的风险之一。退休之后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可以让大脑保持

0: 持续接受刺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三控呢，就是要控制三高、体重和戒烟。那医学研究指出，就是中年开始出现的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都是未来大脑退化很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子。所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守护大脑，从今天的每一餐、每一步、每一次学习开始。那失智症不是无法完全面对的疾病，越早认识、越早准备，就越能守住长辈回家的路。
1: 刚医师有讲到三动，我记到两动而已，运动跟互动。第一动是什么动？
0: 第一动是多动脑
1: 哦，
0: 再来是运动和互动，没错。
1: 动脑到底要怎么多动脑呢？
0: 对，就是持续学习就是动脑。那这个学习当然是不是自己很熟悉的。假设自己本身就是会计师，那当然我们就不用再反复的演练一些数学，我们可以学习自己没有发展过的一些训练，甚至培养新的兴趣嗜好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例如说会计师去学学弹琴啊、画画啊，那个都不是你很熟悉的部分哦。
0: 对，所以动的部分除了就是静态的活动，我们刚刚提到的画画、唱歌或者新的技能啊，动态的活动像是学习新的体适能或者说新的运动都是很好的方式。
1: 所以不是说那失智就把它放在家里面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样子那真的是不行。即便是失智了，还是要能够让他多动脑、多运动然后多互动的话，是不是可以延缓他的那个失智很快掉下来的这个状况呢？
0: 没错，文献也告诉我们说，尽管已经出现认知障碍，我们持续的不管是体适能的训练以及大脑的训练都可以延缓认知的退化。所以也不只是单纯的药物治疗，非药物的方式也很重要，非药物的模式也非常多。那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怀旧音乐治疗都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1: 那园艺治疗啊，这些都是一些方法齁。那意思像这个你刚讲的三动跟三控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就从我们现在开始做起，对不对？
0: 没错，就是我们任何人随时都得这么做，因为我们无法预测自己是不是未来会走向失智。我们就先把自己的大脑甚至肉体的健康好好的保本。我们才有本钱，尽管失智发生了，我们还有本钱可以慢慢的退化。
1: 那意思因为如果说真的有家人呢带着长辈过来，通常他们都很慌乱，对不对？就是很害怕，因为对于未来也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办。通常你都会怎么样跟这个家属来沟通呢？
0: 是，就是当然一定要先安抚家属，因为家属一定是经历过非常多的事件。那不管是个案本身，那他的疾病甚至造成的冲突，因为记忆力或认知障碍，那可能跟家庭会有各种冲突，我们必须要先去缓和中间的一个复杂情绪。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针对疾病本身，就是找原因，就像刚刚所说的，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那最后我们才可以来做出确定判断，那是什么样的失智症，提供预后的一个见解，以及最后我们家庭，因为照顾失智症不是病人本身问题，还有家庭的问题，所以还要协助，就是说跟家属卫教，我们要怎么样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失智症一个个案就足以让整个
1: 家
0: 庭投入对很大的精力这样子，所以也不是说是家庭的问题，我们甚至医疗端也要提供各种的，像刚刚提到的社会福利的资源，可以协助他们度过。
1: 所以医师到诊间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提供很多资源给他嘛，不只是只有在看医生啊，然后他自己有社会上很多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们这个来运用。那你有没有遇到那个患者他就会开始跟你说谁对他不好，谁偷了他的钱？通常遇到如果患者这样讲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跟患者说明呢？
0: 对，就是当然精神行为问题也是失智症表现的一环，所以病人可能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他会有一些被害妄想，甚至关系妄想等等的一些妄想症或幻觉，所以这个经常是造成照顾者最大的压力。
1: 对，
0: 因为明明就是至亲，但却被当成外人，甚至是当成
1: 小偷。
0: 是，所以其实我会

0: 告诉家属说，其实他发作的这些症状，当下最好就是先安抚他的情绪，不要正面的去跟他纠正，因为这只会造成冲突。
1: 嗯，
0: 那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用引导的方式讨论其他的议题，或者引导他到别的主题上面去，不要一直在这个主题上绕圈圈，
1: 纠结这样子。
0: 对，纠结没错。那当然，更严重一点的时候，可能需要用一点点药物，
1: 嗯，
0: 来控制一下病人的情绪，也让病人会舒服一点，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情绪起伏造成病人本身以及家庭上面的家人的困扰。
1: 嗯，所以这个在诊间医师也遇过嘛，吼，通常
0: 对这个是经常在处理的问题。
1: 但是你就不会跟着他旋转，你就会绕到其他的那个题目这样子啦，吼。
0: 对对，没错。
1: 对，这个的确是家属要了解的，就是他这个是一种生病，然后你一直在那边跟他辩说我没有，不是，你错了，基本上其实没有用，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所以刚刚医师用的方法就是不要在这个主题跟他纠正啊，不要正面冲突啊，就引导他去别的地方这样子齁，看他喜欢什么东西赶快谈那个地方这样子啦齁。
0: 对，
1: 嗯，那最后医生还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最后就是因为失智症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症候群，那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多样，所以当长者出现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家人观察到他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就可以尽早带来医院评估，试试评估看看是不是已经出现早期失智症的变化。
1: 嗯，真的要多关心长辈哈，有时候那个晚辈呢都在外面工作，回去的时候可能也跟长辈没有讲两三句话，也搞不太清楚他的状况哈，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多多关心他们是不是在记忆上面啊、行为上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转变哈，才有办法呢赶快带到诊间。这个及早治疗对于失智症患者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呢？
0: 没错，文献也告诉我们，就是及早诊断，那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预后跟晚期诊断、晚期治疗预后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况且从去年开始，台湾也通过就是阿兹海默症的新一代的单株抗体的治疗，那让我们可以把治疗从已经出现失智症推展到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个阶段，所以其实我们医学是慢慢在往更早期的认知障碍挺进，所以相信未来的医药进步，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武器可以照顾这一群认知障碍的病人。
1: 嗯，我们非常感谢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医师的说明，谢谢医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而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到198.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作业，南下的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西螺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匝道坑洞哈。斗南交流道的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一名牛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跟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且转移，经过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已经康复出院。国军台中总医院提醒，癌症病友还是需要定期追踪，才能及早掌握治疗契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三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3: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2: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三周后康复出院。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昨天晚间突然掉落，砸中了路旁停放的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及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

0: 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1: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0: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

0: 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曲棍球场，可以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与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滑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滑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2: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那除了这个中间里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1: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四月训练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勇夺六金一银一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的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25度，后龙27度，台中24度，田中25度，在日月潭是20度，古坑则是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5: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是燕不会跑，所有台中朋友到AM10点。啊，今嘛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153.9公里过三一交流道有事故刚刚发生，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53.9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刚刚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6.7公里，大概98.2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南下的231.8公里到233.6公里，国道一号过谢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修补坑动作业进行。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一样有坑洞修补作业。好，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的内二线车道一样在修补坑洞。那台78线就是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因为下雨的关系哦，真的很多坑洞出现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的 153.9 公里，也就是呢，在过三义交流道之后呢，有事故发生哦，大概注意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在南下 231.8 公里到南下 233.6 公里过修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 212.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一样是在进行坑洞修补，那国道一号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也有修补坑洞作业哦，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呢也有坑洞的状况哦，下雨过后真的这个坑洞还蛮多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岗哦。
1: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报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

0: 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1: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宝儿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We， 我们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的 153.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请您特别小心，有事故发生。再继续往南，南下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作业，南下 231.8 公里到 233.6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作业进行。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 212.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二线车道也在修补坑洞，还有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的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在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有这个坑洞的状况哦，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部分路段还有在下雨哈，有些路段呢已经有放晴的状况哦，但是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留意这个雨哦，随时都还可能下下来哦。那雨中行车的时候啊，还是视线比较不好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Real World。

0: 力士上线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的警员林子豪，我在这边分享我们捷运警察的工作日常。那大家会听到捷运警察第一个反应是说，那是不是都在抓坏人？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元，平常除了在车站车厢内巡逻维护治安以外，也会处理民众旅客各式各样的求助案件，像是协助迷途老人找到家人，或者是帮忙找到遗失的手机或钱包，协助身体不适的旅客，还有时候还会协助喝酒醉的民众平安返家。那我有印象深刻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有一次旅客很着急很无助，那在我们的协助之下顺利解决问题后，一句很简单的谢谢警察，那就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我们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另外，捷运系统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工作空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有上班族赶着打卡，学生赶着上课，也有一家大小出游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心搭乘捷运。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工作严肃，那其实执勤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我们会很兴奋的喊警察叔叔好，也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拍照聊天，让我们感受到民众对警察的支持和肯定。对我来说，捷运警察工作不仅是维护治安而已，更像是旅客在捷运系统里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可以寻求到帮助的人。只要看到大家能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我们的辛苦就很值得。对我来说，最成功的一天不一定是破了什么大案子，而是每位旅客都能平安搭车顺利回家。当大家没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6月15号是警察节，我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0: 好的，来看一下齁，最近这几天不是因为梅雨封面下雨吗？那水库大部分都有进账啦齁。像是我们来看一下中部的水库，明德水库呢蓄水率 87.5%， 鲤鱼潭水库有 73%， 台中的德基水库有 92.8%， 但是台中的石冈坝不及格 28.8% 而已。那南投的日月潭水库是 83.2%， 南投的雾社水库 96%， 那这个湖山水库齁，这个云林彰化嘉义的湖山水库有 55.1%， 仁义在嘉义的仁义潭水库有 55.8%， 嘉义的蓝潭水库也不及格，因为只有 35.6%， 台南的白河水库 33.2%， 台南嘉义的征文水库 31.8%， 台南的乌山头水库 55.9%， 南化水库 68.8%， 那高雄的阿公殿水库不及格，因为只有6.8%、很缺水。那屏东的牡丹水库 OK 的 71.9%、就是因为呢这个最近梅雨封面呢，想来看一下这个到底呢我们的蓄水利于状况是怎么样。听众朋友，这些数据呢你可以打即时水情，你也可以看到沈燕念的这一些这个水库的状况。像我就是三不时就赶快去看一下我们水

故的情形到底呢，尤其在下雨过后有没有一些进账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的 153.9 公里过三义交道呢，目前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南下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接下来全部都是坑洞修补。然后南下 231.8 公里到 233.8 公里过西罗交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北上哦，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道之前内二线车道呢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哦，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晚上10点会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会有地质单串地质的钻探取样，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目前台78线西向的32公里斗南角到匝道口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坑洞，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螺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呢，请往青埔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藏匿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

0: 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1: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0: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2: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0: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3: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4: 最近由沈伯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0: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玻璃室上线咯，
6: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缉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缉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

0: 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2: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阿金妈，台七十八线西向32公里斗南角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公务段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路段的153.9公里过三义交道有事故发生哦。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198.2公里，彰化交道的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暹罗交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进行。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道之前内二线车道也是一样坑洞修补的作业。那此外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呢，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所以来咱来收听的这条歌曲呢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那有一天》。

这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哪有一天》。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哦。目前南下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修补坑洞作业。南下 231.8 公里到 233.6 公里，国仙洛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那国道一号北上 216.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车道一样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哦。这是呢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呢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请您特别小心。

0: 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明天还会继续下雨吗？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大家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面也是逐渐的离开北部的海面，不过西南风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是比较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啊。中午过后在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哦。这样的天气其实主要就是今天雨还是比较多，那明天雨之后会慢慢小下来，不过到了周三之后大致上它的降雨就剩下以午后雷阵雨或是中南部沿海清晨的这种西南风的降雨为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慢慢的减缓。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夜里跟清晨的低温大概来到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到31度，那么随着降雨逐渐的趋缓，到周三之后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哦。那么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至台中沿海、台东绿岛蓝屿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
3: 谢谢，拜拜。
2: 所以雨势会比较趋缓啊，那相对的温度就会比较上升咯。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南下的 231.8 公里到 233.6 公里过西洛交流道内二侧车道有坑洞修补，国道一号北上 212.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一样在坑洞修补，以及北上 203.6 公里到 202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都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重要哦。马上呢，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三天的端午连假呢，交通疏导措施爆。

大家在这三天，六月十九、二十、二十一，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三天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有差别费率是在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哈，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所以朋友可以多多利用。那如果要免暂停收费的时段来通行的话呢，因为是凌晨零点到五点，所以您的精神要养足再上路哦。那国道在一号的匝道封闭部分呢，就是六月十九、六月二十号呢，凌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这两天南下的埔盐系统匝道是封闭的。后两天呢，六月二十号、二十一号是从中午的十二点到晚间九点，国道一号湖尾北上、埔盐系统北上、国道三号西滨北上匝道是封闭哈。那匝道封闭的时候，就请您改道。六月二十号到六月二十一号这两天，就礼拜六、礼拜天，每天这两整天啦，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向入口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那这两天呢，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钟，也会封闭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连外变道哦。这些疏导措施呢，就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喽。

这是来自林珠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想念的时差》。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到南下的198.2公里，也就是呢，在彰化路段呢，这个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修罗交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作业。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修补坑洞。那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哦，彰化交道之前内二侧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哦，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这个施工路段呢，特别留意。农业部最新统计，八号的豪雨造成部分的农损，到今天下午5点呢，农业产物以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新台币3276万元，以一期水稻灾情最为严重。农业部表示，从八号开始，豪雨的影响造成农业灾情，经过农粮署跟林业与自然保育署会诊各个直辖市、县市政府的查报资料，到今天下午5点呢，农业产物以及民间设施总共损失了3276万元。那农作物被害面积是1092公顷，被害程度是14%，换算无收获面积是158公顷，受损作物主要是一起水稻，被害面积是285公顷，损害程度是23%，换算无收获面积是66公顷，损失金额是724万元。其次是芋头啦、龙眼啦、苦瓜啦、西瓜。那县市受损的部分，以屏东县损失1684万，占51%最多。其次是台南市的673万，占了21%。云林县的291万元，占了9%。那另外还有林产损失3万，主要的林木受损呢，还有民间设施受损大概9万块钱，主因就是水平的棚架网室受损哦。那农业部也持续的在会诊更新灾情的报告。

0: 景广新闻。
1: 中国的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子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3: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2: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唐奖宣布2026年有序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娄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4: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5: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4: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6: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4: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推动下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六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花生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针对

0: 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孟平的报道。
1: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

0: 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南新报道。
1: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灯饰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0000只抛弃式烟管、约10000只加热雾化器及10000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1: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3: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1.4倍，国五更达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国五达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4: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3: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40%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及佳节礼盒，6月到10月热闹登场。记者吴依妮报道。
5: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处长苏文玲说：“
6: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5: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7: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文青了。
5: 6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黄先生40岁开始洗肾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8: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河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9: 那我很感念他，

0: 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蹲下去。
1: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牺牲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2: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自作不会停的火车，看见你的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三南下埔顶124号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5南下7到8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这首歌叫好朋友。可惜

shit, did I say that out loud?

来自 Anne Marie，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这边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这边是北上的 203.6 到202公里。这边彰化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还有北上 212.8 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国一南下 231.8 到 233.6 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坑洞修复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咯。国道一号的南下 177.5 到 180.5 公里，这边呢台中的蓝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注意了。以及国一南下 196.7 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PM， 那不是雪中红。这是第二个小时的长安 In the Night， 台北市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哎，既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哦，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5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哎好累，打哈欠的话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他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西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

刚那样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哈，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慢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这首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是否还公平 Rap 都不 rap 我的博眼球甘愿成跳梁小丑他的选择同流和无谓的流量变得行尸走肉是种满腔怒火还是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我的生活依旧放荡每天抽

0: 就是如果拿金曲奖，它可以证明一些东西，或者是打破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why not。
1: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还没有 What Would I 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的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庆祝是比较失控的了，蛮可怕的。接着来 MC Hotdog 这首歌叫《约翰》。

约翰·屈服塔，这是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了。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哪一个球队。总之每年的世界杯我想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好啦，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16号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点前这首歌来自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天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了，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光报警广0800-00123。

好乐团，歌曲叫做《唱》。12:19，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哦，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下场被遗忘，被不甘的折磨，轻轻叹息，仰望空间，自身自己还在想你。

只要朝着光走，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身后。如果你问这世界的绳子还有什么，应该是我试着让你去

刚是 Kier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跨不回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36，台65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那麻烦你留意了。记者宋曾佩。

来自马子卡，歌曲叫做 My Wave。 12点44分，在台65线排除了，北上8.6公里，板桥区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这里有坑洞，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听露露的歌，这首叫《原色》。

童恩，这首歌是《该死的想念》。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不一样又怎样？

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7点啊，更正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

总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3: 跟随，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4: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啊，说这个中南部地区哈、啊，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啊。啊，北部地区呢，昨天哎，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哎，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哈、啊，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啊，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哈、啊，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喽。
1: 日落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就这样过了一整个晚上，那一通通彻夜8小时电话。

0: 有人是到夜班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欣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哈 啊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 199.8 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警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齁这是好像蛮多人齁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姿懂姿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了啊，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的，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姿懂姿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好，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231.8 到 233.6 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北上的 212.8 到 211.3 园林路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咯哈，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0: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宇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木八少这首歌曲 Angela。
1: 你还发现电视机里面住着偶像明星。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Jump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型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型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这个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玻璃装的汽水

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啊。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啊，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

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用空气吹瓶盖，再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哈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哈，这个来喝饮料，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开瓶盖，避免呢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呢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油盖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我们这个平常喝汤你去便当店买便当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但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持续倡导采取预防性措施，少用塑胶制品，或者是可能造成这个塑胶微粒融入这个溶液当中的这个制品呢，依然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来自 XO 的金钟大汉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哈，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哈。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啊，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魏如云哦。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热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是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好，等一下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小心留意。北部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路面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啊，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199.8，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啊，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啊，这里是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

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为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给个哈林，阿母无法度给人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喏，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4: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4: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它吸下去。
8: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6 到 202， 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 231.8 到 233.6 啊，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看起来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过去的几天这个强力的降雨路面有一些受损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南部的状况或者是山区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多了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0: 是 Olivia Rodrigo 带来这首歌曲 Vampire。
1: Gives the satisfaction asking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哎，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啊，可能会让对向驾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

啊，目睭嘛是灰灰啊，真正是做无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使用手机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啊。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啊，因为事故在处理哈，车道造成了缩减，哎，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啊，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哎，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呢？

你知道吗？啊，这个路上哈、啊，这个标线形形色色啊、有的哎，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哈、啊，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啊。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他们啊，有些驾驶朋友可能想说，哎呦，真的是啊，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哈，可能不会在这个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啊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啊，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哈，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化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化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啊，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啊，或者是槽化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化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这个当做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以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因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通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哈，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圆环呢啊，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是。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 啊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哈，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啊，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型圆环。它的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哈，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啊，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啊，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啊，这个顺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啊，是希望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哈，能够提醒大家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撞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啊，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啊，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这个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齁，到垦丁大街上面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化线上面齁，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啊，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哈，刚刚也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啊，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哈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那在晚间呢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哈，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五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哈，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五点过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上面和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形，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这个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请你呀、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然后呢，这个沿着这个白色线以外哈，这个车道可以合法行驶的区域，安全的行走就可以了啊、大部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哈啊、只是指示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啊、或者是提醒你这里是行人专属的这个使用区域啊、这个行车啊、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哈、或是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啊、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啊、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萧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警广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时间是凌晨的2:36。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事故好像有点多呢哈。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还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呢，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而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

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

熊天平这首歌《渔人码头》这个他的渔人码头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这首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那今年2026年，所以差不多快30年了啊。他在这个这首歌曲啊，把时间比喻为码头。

走啊，这个时间呢慢慢的流逝，就好像啊，你离开了原本这个上岸的码头，然后呢慢慢的离开了，然后呢前方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道来比喻这个感觉，辛晓琪的味道。

时间凌晨2:52，稍早听到来自许茹芸的《我只能爱你》。好，夜间道路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道路施工啊，可能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啊，这个道路受损比较严重关系哈，所以今天不少的坑洞修复作业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7.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 196.7 到 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啊，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00，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铺设作业。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塞我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4: 在你这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郭婷云这首《洒狗血情歌》啊，是国台语的双声道啊组合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这个匝道口，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

占用在匝道的外侧。所以呢，一定要提你啊，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政，自作多情。

来自彭正自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路段呢，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往北走到了北上的203.6到202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哎，可是有一处呢，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在国一北上的一百九十

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阿令的歌曲《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旅行绕着地球转。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提供。
1: 哎，高粱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2: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1: 速窃查赃靠警察，
2: 民众自己要当心。
1: 居家门户要顾好，
2: 外出邻里多关照。
1: 财不露白忌招摇，
2: 警民联防平安保。
1: 汽车机车要停好，
2: 多加把锁贼难搞。
1: 贪小便宜买赃物，
2: 助仗窃贼自难保。
1: 全民治安拼得好，
2: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1: 才能保。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啊，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哈，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哈，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哦，今天呢虽然说锋面逐渐远离啊，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啊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啊。温度方面呢啊，因为白天呢、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啊，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啊，大概今天明天啊，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哈啊，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啊雨啊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下典型的夏季形态啊，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哈，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五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哈，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啊，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车道有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源快速道路方向啊，这个的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要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舒服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好，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 50.6 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好，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像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4到3.8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咯。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好，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您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啦，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每处都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云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 30.2 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给他地施工的点比较多，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的内线这边有坑洞哈，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哈，所以如果是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哈，就要调整动线哈。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卡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哈。在三天没半的时阵，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今天还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穷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好，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时阵，与其好瞌睡从你列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那么除了背后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来到林口一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顶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心你告白才舍来到顶端。
1: 哎，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要注意啊。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哦，那可能前两天哦，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哈、也在修补坑洞哈、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哈、北上南下都要注意哈、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里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哈。所以如果原本要台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要紧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好，路况呢，斜荡播琼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夏紫薇自由旅行4:37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在南下的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就来背后跟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呢，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哦，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日呢对决荷兰，哎呀，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哦，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哈，就是那是举国欢腾哈，击球不输嘛，对吧哈？那日本呢，这一次他们球迷哦，简直都快疯掉啦哈！那在东京的球迷真的陷入一种疯狂，还有人兴奋冲到那个涩谷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上庆祝哦。全世界说很难得看到日本人不守规矩的时刻。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好，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哈，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

Oh, Bloody Love, 来自 West 所演唱的歌曲。你说你这个暗暝，这个时间长爱睡对吧？来，场景来到台北。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处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53了，国五最新通报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今天卡丘卡紧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 37.8 公里土城前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哈。买就背后，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还有请问歌曲《黑喜爱》。

0: 趣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哦。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赏，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哈，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 30.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9度，还算舒适啊。

好，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没看到了，对吧？哈，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时间长短啊，主要是看感情有好不，对吧？好久不见，用台语来讲叫真久没看。

0: 来大家知嘛。
1: 这久无看的，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呢，
0: 对不？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齁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齁，都是在修补坑洞齁，马丘了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底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15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哈，部分地区，哎呦，黑猴跟他用管的赶快哈。好，不过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一朵小白花，小阳伞，金钩子哈。

这是板道阿龙跟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曲《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爱进无用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哈。那这个成果展叫做够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那个够是结构的够哈，好，是够树的够。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哈。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哈。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

就想说那时候有多辛苦啊。在他们所有作品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哇，就是小朋友想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哎呦好可爱啊。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大眼瞪小眼。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那吃了多少苦头，好有趣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哈。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了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

0: 好，很可爱的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203.6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前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景点。那南下还有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哦，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若要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请为挂起的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当北部老啊，才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有机会倒去见大姐安尼哦，5:36咯。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呢，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连南培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还是在芒种节气里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一个80岁的阿嬷，因为她全身痒了大半年哦，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前面的医生都说他是湿疹，然后开药治疗，然后症状有好一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痒回来了，哎呦都没掉。后来是换到了好几个医生，真的有医生看不医生，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呢这个阿嬷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群的疥虫，这个疥虫已经钻进他的皮肤，还这边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哈。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哈，他不是湿疹，疥虫在他身上开连锁旅馆啊哈，因为几白几白红点是疥虫的那个痕迹哈。那疥虫很容易被误诊，因为它太会伪装了，它会钻进皮肤表层挖隧道，然后在它挖个洞以后在这边产卵啊。那引发的这个瘙痒是属于免疫过敏的反应，不是虫本身造成的哈。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

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哈、哦，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痒很久啊，矿都没喝哎哈，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好，这是单小魂所演唱的《有情无心歌》，五点五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安交通网，我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现在时间刚好是5:56了。这一周就是要迎来端午节，照在这端午时节哈，尤其是农月五月初被称为五毒日，夏季里面天气炎热，水气增多，那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哈。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哈。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哈。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哦，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哦，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哦，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啊。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哈，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哎，对时前帮你打一下瞌睡虫，等下在6点对时来汇总最新路况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一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因为风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30.2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台东。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

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管30度，东部的高温29到31哦，东部最高哈、哦。然后离岛今天最高有28度。

哦，这是浅提乐团跟奇妙，这个叫奇妙李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no Yasoku。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6:09分了。李家欢许潍坊，在一起努力吧。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14咯。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呢、路间有小只狗狗，你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一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个最冷门车站，哈哈哈哈，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是屏东方山乡内施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四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哇，寂しい呢。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但载客量这么少、前年说那个每天还有两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一位旅客、第二名是南回

0: 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线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也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哈，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在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李杰良准备被坐车，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哈，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风景画里边。
1: 危ないですから、白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機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2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五出现了一个事故点，务必留意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

车发生了事故哈。这个国五北上 27.6 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张以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不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哦。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高雄小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能带起来速够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哈。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它的外观结合清水膜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右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这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免惊介远，你拎到附近哦，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哈、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冲，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4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哈，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4: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2: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5: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

0: 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2: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山不转，
4: 路转，
3: 乐不转，
4: 人转，
3: 人不转，
4: 心转，
3: 心不转，
4: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干还有北干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干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上机，还要用电极，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

0: 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停哈，你猜什么原因？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已经有通知了啊。再来，在国一哈，五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来自卢润泽所演唱歌曲《让风带你走》，同样是风有不同的表情哈。有的像这种风，感觉哈，就希望能够帮忙把一些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皮透亏呀！哦，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起码咱要管因到底是什么了。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哈，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所以目前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面，一来是车多哈，那受到抛锚车影响走走停停，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啊。国十东向15.1公里，过燕桥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

来讲一下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哈，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哦！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哈，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10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啊。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那一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后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哦、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哦、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呢，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哈，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哦，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啊，哦，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琉球，有人是浮潜，我看到这个海龟在面哦，那个游动。然后还有的人冲着所谓要去看所谓的龟抬头这样的景观，因为这个海龟它需要换气，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哈。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无够高资源啦啊。

来哦，6:56啊，关于台一线，台一高架往北，大约环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咯。再来，在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而且爱塞挤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回从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去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跟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2公里的情况哦。成功路集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二八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义大二路跟水管路三段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6号星期二，再过两天哦，就是后天这个星期五就是端午节了。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有网友在讨论哦，就说诶，好不容易呢等到了这个连假哦，有三天的连假，但是呢再往后一看哦，在下一次的连假哦，在下一次有这个三天以上的连假呢，就要过了这个三个月以后了。于是呢网络上就出现一片哀嚎。大家说啊，还要等这么久？就这次放完端午节之后，端午节都还没放哎，好，就已经有在哀嚎了哈。就大家说什么七八九啊，一直要到九月底，这个那时候是教师节跟这个中秋节的连放的连续假期，九月底才有下一次的连假哦。就这次端午过后，好，所以呢，这个中间呢，七月八月哦，虽然学生有暑假，但是上班族呢是没有连假的哦。那要休假呢就要休自己的假了，要休比较长的连假的话就要休自己的假了。不过恩兰知道，因为这个暑假哦，这个旅游来讲的话，不管是这个机票啦、住宿啊各方面哈，因为暑假也算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大的档期嘛，因为毕竟学生都在放假哦，所以呢这个暑假刚讲这些旅游的相关费用呢会比较高昂一点，那所以呢好像也不是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休假，除非是家里有小孩的这个家庭要配合孩子出游，要带孩子出去玩，对不对？或者是尤其那种就是孩子今年是毕业的，从什么幼稚园毕业啦、国小毕业啊、国中毕业啊，甚至高中毕业嘛、大学毕业，好，这种毕业的时候的这个暑假哦，就特别要把握一下，对不对？这个时候就会趁暑假的时候出去玩，那其他人呢可能就会尽量避开暑假。刚刚讲除了费用比较高昂之外，因为七月八月也是比较炎热的时候，对不对？那等到九月过后开学了，那除了天气呢气温慢慢下降之外，旅游的费用也跟着下降了，对不对？所以好像比较多的如果纯上班族要休假来讲，都会等到这个九月十月过后了，那个时候呢也比较稍微凉爽一点，比较适合出游。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这个封面呢已经逐渐远离我们了，以及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虽然环境的水汽仍然多，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一些地方呢发布了这个降雨的讯息啊，像是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刚讲到哦，因为这个封面远离哦，所以呢气象署呢其实是解除了大雨特报，解除了大雨特报哦，就是觉得说这降雨已经趋于缓和，发生大雨的几率其实是降低的，所以呢气象署就已经解除了台湾各地各县市的大雨特报。不过呢还是有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陆上强风特报，因为呢气象署侦测到哦，这个西南风其实是偏强的，所以从今天清晨到明天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台东县，包含绿岛以及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那这个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哦，就是说你走在户外的时候要稍微小心哦，因为强风而吹倒，可能这样的风力是足够可以吹倒路树的，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哦，它的这个外墙啊等等一些固定物哦，没有固定好的话，那或者是类似像铁皮屋、货柜、电线杆等哈，都有可能呢因这样子的一个风力哦，刚刚讲到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哈，就可能刚刚讲这些没有固定住的这些建筑物的东西哈，那就可能会脱落或掉落。那所以呢，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那你的东西呢，也要加强牢固，把它绑好哦。那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是注意一下。

尤其呢是这个载运这个货物的这些司机大哥们哦，在上路之前呢稍微留意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有捆绑好，捆绑好哈，不然呢这个掉落物的话你也损失惨重，对不对哈？好，所以上路之前呢我们稍微检查一下咯。至于各地的温度预测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哦，北部地区呢今天低温24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30%-50%；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50%-60%；南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40%-50%。东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1度啊，这个台东可以到达比较高温一点点哦，到31度。那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从20%-50%，20%-50%。那外岛地区低温23度，高温28度，降雨几率30%-60%。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哦，刚刚讲到呢，这个封面逐渐远离，以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哦，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竹苗以南扩散条件佳，扩散条件佳。那北部呢是位于下风处哦，所以比较容易有污染物的累积。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地区及金门、马祖、澎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呢，这个桃园以北啊，这个北部的空气品质呢是普通等级。

这首是陈威全的《爱你爱你》，好，很活泼的一首歌曲哈。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有好消息，就稍早呢，在这个整点的时候啊，全国会诊路况呢，有提醒大家说，在北上140公里，就是铜锣路段哦、啊，本来中线车道上面是有掉落物的哦、啊，现在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就是中山高哦、啊，在这个北上铜锣路段的掉落物已经排除。那另外呢，这个台一线哈，台一线呢高架呢往台北市的方向啊、哦，往台北市的方向，那说在环河南路的上方哦有事故哦，那目前呢是已经造成车流回堵了，大概回堵了1.6公里这么长哈、哦，这个是台一线呢往台北市要进台北市呢，在环河南路上方哈、哦，目前车多回堵当中。

再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国道上面的一些行车瓶颈点哦。在中山高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哦，中山高南下哈、哦，

现在呢从这个机场系统开始哈，就稍微速度比较慢一点，从这个中立服务区开始呢就走走停停，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内坜之后就更慢一点了哦。从内坜呢到中立转接一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会可以速度提升到比较正常一点了。再来呢就是要到了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哦。从杨梅端呢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系统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大概都是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走走停停。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里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北上中山高北上呢就一路顺畅到中立服务区哦，那这个这一段呢中间这一段呢都是可以有八九十的车速的，但是过了中立服务区呢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稍微呢降速到六七十，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又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一直要到桃园。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哦这一段呢现在呢是比较塞的瓶颈点，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那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五羊高架的部分哦。五羊高架呢现在南下呢一路顺畅，北上呢一直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到呢五羊高架哦才开始塞车，所以呢如果你可以这个利用前半段的话也不错哦，可以帮你省一点时间，尤其是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这个中山高呢是已经降速到不到四十。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看起来呢南下的部分呢是从这个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哦稍微比较塞一点，走走停停，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南下北二高，过了树林之后呢就一路顺畅好走哦，就一直就可以在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只有到了这个七十点四的地方，这是过了龙潭，过了龙潭交流道呢稍微留意一下下国道三号啊，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那继续往南走哦，到了这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呢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国三北上来讲呢，从嘉东一直到新竹系统到宝山这里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呢桃竹路段来讲哦，国三北上也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北二高呢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哦会比较塞，北二高呢从三鹰到树林呢现在看起来呢是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树林之后到土城中和呢可以回升到大概六十七十的车速，可是呢北二高继续往北走哦，过了中和之后到安坑新店这边呢大概会降速到四五十。至于机场系统哦，机场支线的部分，国二往东呢，现在看到哦，这个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哦，往东的部分，以及往西呢，从大南到南桃园哦，这边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往西呢，从南桃园一直到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哦，也是比较慢一点，走走停停，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这是国二往西。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就是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那尾端呢这个国二往西哦，机场端呢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现在时速看起来是六七十。至于台六十六线，省道台六十六线呢往东呢是一路顺畅，但往西的话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这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目前呢是还没有看到这个市区的这个路况哈。目前呢这个桃竹的这个市区来讲呢，现在还不到7:30哈。目前呢还没有新的路况进来。那如果你有发现什么路况啊，不管是事故啦、抛锚车啦哈，或路面上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障碍物啊等等，都可以拨打0800

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但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哦。所以安全不违规就是你要记得这个电话不是拿起来放在这个耳朵旁边嘴巴旁边讲，是要用这个免持听筒的方式那样子，然后呢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昨天呢开始雨比较缓和了，恩兰就想说来洗个衣服好了哈，洗个衣服哈。这个做家事的这个太太妈妈们哦，都会把握好天气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中部以北哦，这个有时候、哦、下雨的日子比较多，所以呢难得要放晴了就赶快来洗衣服，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哦，这个日本的家事达人哦，日本的家事达人呢有提醒我们说哦，因为日本他们也有梅雨季的，他们也是有梅雨季的哦。那在梅雨季的时候晾衣服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哦，不然的话呢有时候衣服上面如果有细菌残留的话哦，不只是说哎衣服很难干哦，而且呢会散发那个异味哦，那个异味呢其实主要就是来自于细菌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哦。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清洁讲师家事达人山口佳奈呢，他说哦，那衣服呢有时候会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异味呢主要其实就是残留在衣服上的这个细菌哦，它在滋生哦，还有污垢呢没有清除干净，没有被彻底的清除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好，那呢在晾衣服的时候哦，他说其实哦最好呢保持衣服跟衣服之间，两件衣服之间呢大概是至少要一个拳头的距离，一个拳头的距离，就你不要晾太密哦，太密的话呢就不利于那个水汽挥发掉哦，这样子一方面要晾太久，另一方面呢其实水汽都聚集在一起的话，那细菌滋生的速度就更快了，更快了。而且他还讲到一个重点哦，是恩兰以前不晓得的，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说因为有些人会把衣服晾在室内嘛，因为可能不见得有室外可以晾啊，或不见得是有这个有些小套房啊，或一些房子的格局是没有阳台啊，没有那个外面可以晾的。那晾在室内呢，他说哦，其实呢这个窗边哦，窗户旁边呢是最潮湿的地方，最潮湿的地方，所以他建议呢如果你衣服是晾在室内的话也不要晾在窗边哦，可以离窗户呢稍微有点距离，稍微有点距离哦，大概半公尺一公尺的距离哦，因为窗户旁边其实反而是最潮湿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在室内晾衣服的话呢就可以搭配这个除湿机啦，冷气的这个除湿功能哈，可以加强呢它晾干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的衣服真的已经产生了异味哦，真的已经有刚刚讲说因为这个细菌滋生而产生的这样子这个不好的味道的话呢，他建议哦在晾干之前，晒衣之前呢可以用热水来这个消毒杀菌，消毒杀菌哦。但是当然用热水的话也要注意衣服的材质，因为不是所有衣服材质都可以用热水的嘛，有的会缩，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快要7点半了，我们即将来收听半点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除雷作业。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怡晨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发

0: 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伊托米酯毒品案，审酌樊姓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九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伊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伊托米酯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原署检察官任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伊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伊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来了，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长张天士。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假冒亲友及解除分期付款，是时下常见的五大诈骗手法。铁路警察局防诈不缺席，提醒您诈骗花招推陈出新，应加强自身防诈意识，提高警觉。借款交付银行存部或陌生人要求操作提款机时，务必再三确认，勿轻易相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把握一听二挂三查证。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请务必保持冷静，尽可能记下相关细节，再透过正规管道询问或拨打165专线请求协助，避免受骗上当。

新世界更，这是灭火器的歌曲。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呢，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92公里，这是过了竹北。过了竹北之后呢，路肩有不小客车故障了哈、哦。那还好，它停放在路肩，应该不影响到这个主线的车流哦。它经过的时候就稍微小心一点就可以了。至于呢，中山高现在的行车瓶颈点哦，在南下的部分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哈、哦，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哦，大概呢车速会再下降一些到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大概又可以回升到40-50，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哦，就可以回升到60-70，那一直到右师之后呢就顺畅。中山高南下的部分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南下也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到了杨梅端的地方要汇入中山高，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也是会再放慢的哦。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科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也是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呢，从这个国三接过来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哦，中山高北上哦，也是顺畅好走的，可以提升到80以上的车速。再来呢，就一直要到了这个桃园，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稍微有所回升，从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一段可以呢这个时速提升到大概40-50，那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哈，时速呢大概介于60-80之间，那可是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三重啊台北这一段哈、哦，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哦，现在看起来呢，从杨梅端上去呢，就一路顺畅哈、哦，都可以开在这个80-90以上。那呢，一直要到了五股转接道这边呢，这个五羊高架哦的速度呢，才会放缓到40-50哦。从五羊高架哦的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开始哦，一直到这个大概下塔悠这一段哦，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道三号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哦，南下呢从这个安坑到中和这一段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再来呢就是莺歌系统一直到龙潭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南下呢刚才稍早有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国三南下70.4公里的地方，过了龙潭之后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还有呢这个大概在过了高原之后南下的74.5这个地方也是有散落物，所以国三有散落物的地方有两个哦，一个是呢过了龙潭之后大概在70.4的地方，再来就是高原路段哈、哦，这个地方呢是南下的74.5左右哦，都是在国三的南下哦，这两处呢都有掉落物，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1968的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所以呢还不晓得是什么掉落物，也不晓得掉落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哈，但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这一段的车流，因为现在这一段看起来呢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闪避了。那如果你看得清楚路面上是什么散落物哦，是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的话，可以再帮我们拨打0800的电话补充进来。好，国三呢继续往南走，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国三的北上从嘉东到这个宝山这一段呢大概也都是60-70的车速。好，再来呢国三北上哦，桃竹路段呢就是蛮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国三北二高呢从三鹰到树林土城中和安坑新店木栅这一整段哦，现在呢速度都比较慢了，大概呢都只有40-50的车速。

白日高呢，就是北上过了三鹰之后哈，速度就放慢了。尤其呢，过了安坑之后啊，现在呢，速度又更慢了。现在速度呢，大概就二三十。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西的话呢，现在呢从莺歌系统接过来，一直到国一之间哦，就是从莺歌系统呢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国二机场支线往这个西的部分呢，现在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段会比较慢一点，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以及呢这个国二哦往西尾端，从机场端呢要这个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现在塞住了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在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往西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国一这边哈，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最近天气蛮炎热的哈，那甚至呢，我们走到户外的话，室外的话哈，一下子就汗流浃背了，对不对哦？那不只是这个身体觉得说还蛮热的，受不了哦，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脾气也跟着容易上来，容易发火，对不对哈？感觉好像比较暴躁一点哦。那对人呢，也好像比较容易失去耐心哈，这个部分，甚至呢，你有时候会觉得脑袋瓜好像宕机了，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哈。那医师呢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呢，就可能是你的情绪中暑了，情绪中暑了。新竹东园医院的这个精神科主任杨静怡医师呢就说哈，这个天气炎热哦，对于我们大脑的这个生理呢，其实是一种压力哦，它会启动我们这个脑内体内的这个 HPA 轴，也就是我们下视丘、脑下垂体和肾上腺哦，那它会增进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一个分泌哦，那皮质醇的分泌哈，其实它就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所以呢就容易诱发呢交感神经呢比较亢奋哈，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心跳变快啦，血压变高啊，甚至呼吸急促、冒汗等等。

医师也解释呢，为什么这个情绪也会像这样子中暑呢？刚讲到哦，就是跟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下视丘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中央处理器啊、我们人体的一个 CPU、GPU 啊、所以呢，它负责的不只是我们体温的调节，同时也掌管着我们的情绪还有睡眠啊、这个部分啊、那呢，当天气炎热的时候，下视丘为了要帮助身体来散热，它就会全速的运转，你就想象像那个电脑一样，对不对？全速进入高速的运转哦，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就会过度的疲劳哦，因为它全速的一直在运转嘛，哈、这样子。那所以呢，大脑对于这个时候，因为它要先顾及到你的生理的需要哦，维持你的生理机能，这个时候呢，它就对于你的情绪控制力就会变差了哦，就比较容易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脑的这个控制力呢就会下降哦，所以呢就容易引发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那尤其医师指出，如果说原本呢你就有情绪困扰的人，那这段时间呢，如果你又睡不好的话，睡眠不足啊，或者是睡眠呢这个不稳定的话，就更可能会加重你这个情绪中暑这样子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症状哦。所以呢，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哦，更要好好睡好哦，睡眠呢要顾到呢非常的重要。医师说哈，就特别是在这样子哦，非常炎热高温的一个情况之下哈，那身体有时候呢已经要去做调节，已经身体呢很辛苦了哈，那这个时候哦，就更容易觉得说疲倦啊哈，然后呢就睡不好，那你睡不好呢又更容易易怒哦，或是焦虑啊忧虑等等哈，这个部分，所以呢真的是哦，就医师建议说最好呢就是先把你的睡眠顾好，那如果睡眠上真的有很大的困难的话，当然就可以赶快来求助医师啦，这个部分。好，那但也有些人会想说，哎，我这个降火气嘛，我这个火气脾气这么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火比较易怒的话，我是不是来这个使用一些降火气的东西呢？那其实呢这时候特别要小心哦，中医提醒说很多人这时候就会大量的吃冰啊喝凉的，对不对？想说要降温是不是这个好，那这个虽然吃冰啊喝凉的啊一时之间看起来好像是降温了哦，但是呢其实让你的血糖波动呢有时候反而更大哦，所以呢会让你反而更烦躁或是更累哦，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要特别小心的哦。那中医也说就算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清热的这些东西，像是绿豆

啊艺人啊哈，这个是有助于清热没有错，但是呢也是不要一下子吃太多，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哦，要给身体一些反应的时间。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安定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道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